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28号多云的天气。
0: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8: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今天到了周三，合肥的雨水呢暂停，哎，但是说不准哈，在某些这个区域某个时段可能又会飘一些零星的小雨，所以还是提醒您啊，带好雨具。当然从昨天开始呢，合肥的整个的气候的舒适度哈有所上升，整个呢也显得凉快了一些啊，也希望能够让您的出行生活呀更加的从容一点。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为您开放哈，就是我昨天刷到的一个热搜啊，叫人一着急，这个判断力呢就会下降。其实着急是一种很微妙的能量哈，您是不是也经常把啊快点快点这种话挂在嘴边，做事儿也非常的追求效率呢？可是啊，这人一着急，判断力就会下降，可能啊会开始做一些有一点点愚蠢的事情，想通过最快的路径给当下的困境一个回答。所以您急于解决的很可能不是事情，而是您心里头那个非常着急的情绪。
4: 对，其实我们厌恶等待，也不再经历等待，因为等待没有反馈，没有掌声，也没有确定性，它就看起来像停滞了，像失控了，像浪费时间了。

0: 说什么峰回路转啊，什么长期主义啊，什么最好的都是最慢的呀，我不要啊、哦、我现在就要一个结果
1: 啊，急、哦、
0: 哎，给我结果、是好是坏都可以，我要去下一场游戏。
1: 是很多人包括我们在内哈，有的时候都像在一种赶场子的生活当中，如果任性离场呢，失败就失败，但这大概就是事缓则圆吧。有时候觉得圆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它不是说赢啊，不是说事缓则赢，
0: 哎，
1: 也不是说立刻就解决，而是一种没有彻底堵死的状态，就是说你等一等吧，虽然说呢这事儿不一定能搞定，但是不至于啊现在就拿到游戏结束的通知单，叫做事缓则圆呢、
0: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还能转圆啊，情绪呢会消散，局势还会变化，所以人生不是做题、我们只是在规定时间算出了答案，给出了结果，至于这个结果是对是错，不必太执着太在意，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需要反复验证的啊。真正的稳定的能力是需要经过长期的重复和笨拙，甚至一个人的心性啊判断力对世界的理解、它本质上都不是短时间你就可以形成的。
1: 明白了，这急也急不来啊，
0: 急不来
1: 是不是？保持在场吧，即便逆风呢咱也不要立刻投降，晚一点啊，尽量晚一点锻炼一下打逆风局的能力和心态，再不济咱们就可以挂机嘛，就是
0: 他有 AI 吗？
1: 不要过于投入，对，可能 AI 会接管呢，就帮你翻盘。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讲说，人的成长长大了，就是允许了，允许什么呢？允许关系有模糊的地带，允许人生啊，它有点停顿，
0: 允许答案晚一点出现，也允许事情呢有回旋。
1: 哎，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哈，我看到一个博主聊得蛮好的，就是着急是一种微妙的负能量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常挺容易着急的人。今天这个话题持续为您开放当中，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可以一起说一说，谈一谈。
2: 发现很多人都很着急，但是哈，就是着急其实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负能量，而且非常具备传染性。那急这个事儿呢，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急，看什么都只会倍速，没有办法慢慢阅读，做事儿恨不得立刻看到结果。本质上呢，是因为自己内心没有办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的状态，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多的动作来获得这个掌控感。当现实跟期待不符，就会烦躁易怒。那另外一种就是被动的急，啊，两眼一睁就是被催，甲方催交付，老板催进度，父母催婚育，着急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每一次的着急焦虑都在你身体里留下了真实的痕迹。我之前在工作周记中讲过一本书，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对于生物来说，压力就像是狮子，当斑马遇到狮子来了，它跑，然后跑掉了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吃草，皮质醇立刻下降，所以斑马的压力是短期的脉冲式的，狮子一走压力就关闭了。但是我们人类的压力开关是失灵的，没有现实中的狮子追我们，可是想象中的狮子，客户的催促，担心别人的评价，都会让你的压力开关一直蹦蹦蹦的打开。这种急迫感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比如说哈，像上过班的人，你可以自检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睡眠质量下降，还有就是容易反复的生病，尤其是一些免疫系统的小病，比如说像我，压力一大就容易皮肤神经痛，还有长疱疹，或者有消化问题，因为肠胃是对压力最敏感的器官之一。再有呢，就是情绪阈值低，一点小事就炸了，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焦虑的状态会让你的杏仁核被劫持，还有就是皮肤状态变差，因为皮质醇升高会使皮肤屏障受损，就是你会更容易出油或者上闭口。今天这期内容呢，就会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工作中不被外界的急迫感裹挟，建立自己的节奏。第一步就是不要去背负别人的急迫感。你会发现急是会传染的，它总是从权力更大的一方传向权力更小的一方，甲方传给乙方，老板传给员工，父母传给孩子。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催不催，但是呢，你可以控制催逼在你这儿的接收方式。你要把别人的急跟你的急之间装一个防火墙，就是没有做什么神乎其技的操作，就是定时出摊，持续行动。我发现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有一个你压缩不了的生长周期，每个愿意慢慢来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尊重那个最重要的以及无法逾越的规则，时间。千万不要因为羡慕乱了阵脚去做短视的事情，或者甩摊不干了，因为你越急动作就越容易变形，即便在别人催你的时候，你也要想办法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最想对你说的其实就一句话，多一些耐心给自己。真正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急出来的，好的手艺要磨，好的关系要养，好的内容要熬，好的身体要护，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你得给他时间，而且是不焦虑的时间。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急的人什么都想抓，不急的人只抓最重要的，而最终跑得更远的永远是后者。
1: 只抓主要矛盾，还要看看谁能够走得更远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普遍性的，就是关于着急。人一着急判断力就下降，有人说太急是一种微妙的负能量。您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发送过来，搜索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飞跃新合肥，飞翔的飞。

0: 着急就容易做错事儿，大脑啊像宕机了一样。但是在如今快节奏的发展中啊，他说我的性格中的这种慢呢好像不被允许了。他说我只想把事情做好，所以他一直都非常羡慕那些做得又快又好的做事很麻溜的人。啊，来了一个慢性子。
1: 再来看一下 Coco 就说了，请允许人生有停顿。
0: 急也急不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世界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哈、啊，不是说我急了这个事儿就立刻能够推进了，对不对？再来看一下阿哈，阿哈说，哎，关于你们讲的那个事缓则圆，他说我理解的其实不是说事儿圆了，是自己的心态圆了，缓呢是给时间打磨自己，其实事儿啊还是那个事儿，只是咱们自己变圆乎了。所以呢，从解决事儿的角度，事缓则圆不一定是褒义词，因为大概率这个事儿没有变，它可能没有解决。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心态和身心健康出发，事缓则圆呢，就一定是褒义词，因为心里觉得曾经是事儿的那个东西，此刻对自己来说不是事儿了。
1: 再来看一下星星睡不醒，哎，没有结束就有机会，这话真的很对啊。有时候因为很急让事情草草结束，但往往结束之后会想到其他的解决方法，这就是亡羊补牢了，已经没有补救的机会了啊。
0: 再来看一下玻璃，玻璃只给我们发了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说我要打磨什么我就要接受什么，就是我承认我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难的，它有难度，那么我就不能够就是自我想象中它又难又快又好又圆满，这怎么可能呢？
1: 吴云背后就说了，我们有时候会思考我们急的源头是不是欲太急，
0: 这个欲就是情绪，
1: 而是事太急，而不是事太急。我想赶紧吃到面，但我知道面需要煮啊，就急了。聪明人可以把欲放缓，用聪明的方法去得到。如果我们做不到，或许应该釜底抽薪，减少欲望的渴求，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0: 大家都讲得很有道理啊。再来看一下敖隐，敖隐说了，那个慢急，前面那个慢性子的朋友，等一等，他说我就是特别急性子，但是呢，他说我已经有意识的在改了，希望自己能够进步。哎，有的时候这个好像也是天生的，就是慢性的急性子。
1: 布里斯梦游世界啊，就说了，我咨询师，你还有咨询师啊，心理咨询师啊，他说告诉我说，坏关系比没有关系好，关系会变化，会流动。你在上课呢，
0: 就不着急，事情还是有转圜的余地，对不对？一只鱼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很焦虑啊，焦虑上班堵车。他说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多一点耐心去解决自己的情绪。哎，是的，你说这个路怒症怎么来的？就是因为着急吗？就前方堵一点，或者说那个等红灯的时候，前面的车可能晚起步了那么一秒钟，后面的人就开始猛按喇叭，就你在干什么？哎，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一次上班骑那个电动车嘛，就在我们来公司的这条路上，特别逗，我就看到有一个外卖员骑的也挺早的，然后呢，他前面有一辆小三轮，你知道那个外卖员就按他的那个喇叭吗？大概按了都有一两分钟，
1: 这人就不踩，
0: 他一直没停过。就是我一下子就感觉我的心跳都变快了，就是他把他的那种焦虑一下子传播到我们方圆500米，就是只要能听到，因为他是持续的，他就那个滴一直在持续。真的，他持续了绝不下于一分钟的时间，一直在，他都没松过那个喇叭那个按钮。
1: 哎，我有时候也挺
0: 讨厌这些人。天哪，我听到之后，我的心脏就一下子哇，我也感觉到我自己都不能呼吸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特别能体谅，有的时候是能体谅大家偶尔会有点路怒症，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我就心里面觉得前面那个人在磨蹭什么，怎么就不知道走呢？啊，怎么反应这么慢？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觉得别人不够快，是吧？你有这种情况吗？
1: 我还好，
0: 其实被磨出来了。
1: 对对对，因为天天我你看西二环现在堵得特别严重，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呢我也没傻了，
0: 没招了。
1: 我上车第一件事我就听歌。我把窗户一关，我也不管了，我就听着歌呗。心情还会好一些。
0: 你选歌的时候会有一些侧重点吗？比如说舒缓的歌还是？
1: 没有，我啥都听，你知道的，我啥都听。
0: 杂食家
1: ，K-pop、J-pop、C-pop 全听。
0: 就是 pop 就是了，音乐杂食家。
1: 杂食家，啥都听。
0: 好，这边再来看一下面包和汤。他说，没错没错，我同事那个姐姐就是急性子，干啥都着急，在办公室经常就是催催催催催。他说就会把焦虑呢传播给我。他说我有的时候也真的好烦哦。
1: 还有容易着急的人啊，一般都会以做事为导向。他哦，我懂了。这个

0: 安城就说，形容自己是着急，都是以做事为自己的，
1: 就是解决问题嘛、
0: 在忙碌中似乎才有成就感、缺乏对自己真正目标的清晰感认知。
1: 对，哎，我再加一条啊，如果说这种情况是多头处理问题，就是他还不是说一对一，比如说夏阳就对李健，就你们俩沟通问题就可以了。如果那个人在办公室里面，他是要多方沟通的，很容易炸，真的很容易炸，因为每个人给他的反馈是不一样的，进度可能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他找不到人，有的时候他来回跑就是跑其他的办公室，有的时候还可能还得打印资料啊，负责收集一些材料什么的。哇，这个大家可能上过班都有感受啊。
0: 我在这里特别提一点啊，就我也发现了，我就瞄了一下，就我们单位的中层啊，有一些人真的，我知道每个中层的事都很多，但有的人手上很多事的时候，他情绪很稳定。但有的人很着急。
1: 我蛮佩服这样的人的，我说实话。
0: 但有的人特别特别着急。但我也想对那个着急的中层说啊，你也上不去了，就那些冷静的才能上去。我说实话，就往往你会发现，人什么时候最厉害，是在他应对多方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他能保持出一种冷静，能把每个事情都能完成好。其实他是天将降大任的，在他身上，
1: 就他能扛住事儿。
0: 对，但有的人又发脾气呀、又不开心呀、又对下属又撒泼啊那种啊，我就感觉有的时候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
1: 就是可能影响了员工或者更多人的那种工作的状态吧。
0: 的确是这样，反而事情还做不好。
1: 哎呀，突然想起这也是一种修行啊。
0: 哎，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哎呦，关于这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哈。就是关于今天的话题，着急。
0: 别着急，
1: 人一着急判断力就下降。还有一个小标题呢，是着急是一种微妙的负能量。
0: 哎，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吧。
1: 能讲
0: 着急，就如果你家你要去问一下你爸你妈或者是祖辈，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原发性的高血压，就家里面有这种遗传的，
1: 跟着急还有关系啊？
0: 我就是啊，我提前了。其实我家
1: 你不是不着急吗？
0: 我原来着急，我现在一直我又吃药了之后我不着急了
1: 吃药了，我的天！
0: 但你家如果是原发性的那种高血压，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的吧，就心血管病遗传，你人还真要平淡一点，因为你有可能会在你本来是40多岁或50岁，就继承了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有可能会提前到30多岁末。
1: 还有你说性格当中，比如说急性的、慢性的，有的时候它确实就是基因遗传嘛，
0: 对，
1: 就可能你们一家的都比较急，或者都是慢悠悠的。哎，你说那急性的跟慢性的碰到一块儿，急性的更急了。那慢性的就有什么
0: 所以也会有转变啊。那什么时候变成慢性的，就像我现在这个状态，就你吃了药知道自己对身体真的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事你都看淡一些。
1: 还有就是当你因为着急焦虑皮质醇一直很高，确实会在你的身体上有所表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就痛了，你就会意识到啊，我应该要稍微舒缓一点，慢一点下来哈。好，我们听一首不搭嘎的歌哈，急急急急，别着急
0: 别着急

0: 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一天，北京时间8:22，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李炫。
0: 哎，接下来呢，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搜哈。
2: 好嘞。
0: 哎呀，说一点让人特感动的事儿哈。最近呢，在上海飞往长春的一架飞机航班上，一位老人呢突发疾病，当时意识啊是模糊的。同飞机的乘客当中呢，牛俊奇和周丽萍都是医务人员，立刻联手展开了生死救援。
2: 哎，就在狭窄的机舱过道上。牛俊奇的鞋被踢飞了，仍然赤脚的实施心肺复苏。周丽萍呢，密切监测病情，两人默契配合，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咱们也为医者仁心点个赞。
0: 是，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听当事人来聊一聊。
3: 这个老爷子呢，大概有76岁，呼吸呢就很浅，全身大汗，我就贴着胸前给他听一听，听到心跳。所以我意识到这个病人可能是低血糖，
4: 我俩就在给患者喂果汁儿，喂完果汁儿的时候就把患者就是让他头往后靠了一靠，我们俩就在一左一右的观察这个患者，大概观察了能有10多分钟之后，这个患者比较平稳了，牛教授就回到了座位，我也回到了座位，大概在20分钟左右，那个我发现牛教授又起来了，我第一时间也冲了上去，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已经意识丧失，呼吸心跳已经停止，我跟牛教授就是把他抱起来放在地上实时抢救，
3: 给他做这个除颤。这个除颤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是除颤仪，但实际上呢，要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在没有除颤仪的时候，就这个拳头就是一个除颤仪，这个按着胸前这一拳就能激活病人的这个心跳再跳，这一拳下去，然后呢再做了几次的中外按摩，这个病人呢基本就过来了。这时候我判断呢，他可能由于心动过缓导致的这种疾病，所以将来我们就给他设法刺激他心率提高，我就冲了一些浓茶水，这个空姐帮忙啊，然后给他灌下去以后呢，这个心跳的次数就增加了。
4: 我秉承医者仁心，白衣天使，救人是我们的本能。
3: 只要出于我的热情，我的热心，另外我对我自己的专业呢能力非常自信，所以我毫不犹豫。
0: 哎，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自信，反应又非常的迅速哈，最终呢是抢救回了这位76岁老人的生命啊，真的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表扬一位的哥哈，最近呢在湖北十堰，张先生啊酒后打车，结果付车费的时候啊，把9.9块的车费付成了19.9万多元
2: 啊，
0: 对。就是乘客喝多了，你知道吗？结果这个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呢，赶紧求助民警。民警呢，根据付款信息啊，又联系到了张先生。那么在警方的见证下呢，司机将错付的钱款全部退还。张先生还向司机另外发了红包哈、啊，表示感谢。你说这喝多了多误事儿吧？9.9块的车费，19万多还不止呢。
2: 我在说谁的这个现金里面还有19万现金直接转走？
0: 那支付宝和微信里边钱确实。人不老少哈，但是都是自个儿挣的，你说这钱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多不容易，幸好这个司机哎，为人还比较正直哈。当然我相信
2: 大家都会
0: 也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人家酒醒之后，
2: 对，那肯定
0: 一看转账记录完了，
2: 而且你只是打车对吧、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时的情况哈。哎呀，要是我呀，这个我出个小主意啊，可以定制一面小小的锦旗，就不要那个大的，搞个小锦旗挂哪呢？挂车里。 这样每个乘客上来，哎，都能看到好司机。
2: 迪哥就说了，算了吧，我没有空间给你放这玩意儿。
0: 嗯，我们搞个迷你的好不好？
2: 应该把它升到这个车顶上，当旗帜飘着。
0: 哎呦，飘扬哈！
2: 爱心出租车，
0: 哎，锦旗飘扬，是是。我就在想啊，他是不是把所有的余额全部都转出去？你看还有零有整呢，最后还有个5块钱呢。
2: 好奇怪的转法。
0: 嗯、肯定，我在琢磨着，十有八九是把所有的余额都转走了。好吧，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醉酒之后确实挺误事的，少喝一点。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一位12岁的男孩，他呢是来自于山东济南，今年12岁了，我们叫他轩轩哈。
2: 嗯，
0: 6年前呢挺不幸的，遭遇一场大火，全身95%以上的皮肤被烧伤了。这个孩子很坚强，熬过了50多次的手术，但是呢也留下了满身的疤痕。一次偶然的机会，轩轩呢接触到了羽毛球，并且呢爱上了这项运动。尽管每次挥拍奔跑都会这个牵扯到疤痕嘛，会有一些疼痛，但是呢他坚持每天高强度训练超过3个小时，1000多个日夜啊，风雨无阻。
2: 轩轩呢一直将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视作偶像，林丹也被少年的坚韧深深打动，不仅在网上发声鼓励，还给他寄来球衣球鞋，主动许下赛场之约。
0: 哦，
2: 那么近日呢，轩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就与林丹在球场上对决。
0: 嗯，
2: 轩轩出球果断，林丹也没有放水敷衍，一来一回之间呢收获了现场阵阵的掌声。轩轩也说，我的梦想未来就像林丹叔叔一样在赛场为国争光。
0: 是，
2: 也祝福我们的轩轩，
0: 是祝福这个孩子。我觉得尤其是在人生遇到一些重大打击的时候，确定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哈，不管对于他的身体恢复还是心理恢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事儿。最近呢在广东东莞那边的警方啊，紧急的为赵女士拦截下了一笔涉案黄金，这个高达1120克黄金，价值呢超过110万元。
2: 是的，那么按照办案民警的介绍，诈骗团伙打着高额返现的幌子，
0: 嗯，
2: 诱导当事人邮寄黄金在虚假理财的平台来进行一个充值。警方也表示，凡是陌生人在网上引导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并寄送到不明地址的，100%啊，你不要有侥幸，100%是诈骗。
5: 先嘘寒问暖，聊了20来分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一开始弄个1000块钱进去玩一下，看着玩的小一点也无所谓。
6: 最开始充值1000元，竟可以成功提现1111元。
5: 我就想着短短几天赚这么多钱，我就是诱惑力太大。我想着越滚越大。
6: 赵女士在对方诱导下加大投资金额，分3次通过银行 APP 线上购买黄金的渠道，分5单向指定地址邮寄共重约1120克，价值超110万的黄金。次日，赵女士发现提现失败，立即报警求助。
7: 啊，这个就是你现在应该感到庆幸是你能拦截这些东西，而不是说自己少赚了多少钱，你能想象就好了。
0: 嗯，最后一句民警说的很对，不要老是想着哎呦我少赚了多少，你要想看你少损失了多少钱，对不对？
2: 救回来多少。
0: 哎呦，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最新的研究哈。乳腺癌研究和治疗期刊呢上一项研究显示，做一次抗阻运动或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均可唤醒人体自带的抗癌机制。
2: 研究选取了32名完成基础治疗的癌症的患者啊，乳腺癌患者，分别啊分为2组开展45分钟不同运动。检测结果就显示，运动结束之后，受试者体内抗癌蛋白含量立即飙升了9%到47%。更惊人的是什么呢？体外实验的显示，抗阻运动能直接抑癌细胞生长20%到21%。研究也表明，哪怕只运动一次，身体也能启动抗癌机制。
0: 嗯，
2: 对这个预防乳腺癌复发尤其有意义，且完全无副作用。
0: 是，可能部分朋友会好奇啊，就是哎，这个抗阻运动是什么意思？什么内容？
2: 来点阻力。
0: 它呢，其实就是通过克服外来的阻力，比如说您家里的哑铃啊、弹力带呀、或者你可以推墙壁啊，就利用你自身的这种体重来锻炼肌肉力量的运动。常见的呢有踮脚也算啊，俯卧撑也是，深蹲靠墙静蹲等等。 都 OK 的。我觉得其实哑铃也不一定非要买嘛，你用那个矿泉水瓶子
2: 也可以、
0: 啊、也都可以练起来哈、嗯、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和您刷新到的新闻热搜。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还是持续为您开放当中的，关于着急啊，人一着急判断力就会下降，着急是一种微妙的负能量。您对着急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搜索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北京时间8:37，早安合肥，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3: 各位好，我是李健。
2: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关于着急，人一着急，判断力就会下降。着急呢，也是一种微妙的负能量哈。您是不是经常把这个快点快点挂在嘴边啊？做事儿非常追求效率呢。可是人一着急，判断力确实会下降，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翻船哈。那如果想要通过最快的路径给当下的困境一个回答，您就会着急。急于解决的不是事情，而是心里头那个着急的情绪。可是有时候也许慢慢来才会比较快呢。
3: 着急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更是一种认知的陷阱。很多人一开始没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和规划，只想着赶紧做事儿，甚至呢提前幻想成功之后的样子。尤其是那些啊习惯了用忙碌来证明自己没有掉队的人，看似每天都很用功，可一旦看不到自己的进步呢，看不到一个显化的一个成就，他就会陷入一种焦虑和迷茫，对于未来也比较模糊，越不敢停下来，生怕自己掉了队，被别人超过了，所以叫无目标，盲目行动，无反馈，更焦虑，更不敢停，这就是急躁带来的恶性循环。
2: 是，很多人以为呢，快啊就是高效啊，慢就是懈怠。毕淑敏也讲过嘛，他说自然界的好东西啊都是缓慢的，太阳呢不是突然升起来的，稻谷也不是一夜成熟的，就连雨滴下雨啊，它都要经过漫长的蒸发与凝结。所以真正的勤奋就像是大自然一样，允许自己缓慢而坚定的生长，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扎根才是常态。所谓的信手拈来，它不过是时间堆积到临界点之后的一个必然的变化。
3: 三毛也说，给自己时间，不要着急，一步一步来，一日一日过，请相信生命的韧性啊是惊人的，跟自己的心去合作，不要放弃对自己的爱护。
2: 是，这边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哈。这边有一位阿甜不太甜，他说了，特别容易焦虑的人好像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做事情呢非常的追求确定性，害怕不稳定和失去，害怕出问题，非常恐惧悬而未决的状态。一件事呢只要没有尘埃落定，等待的过程就会让他们非常的煎熬。这背后呢可能是源于年少时长期的不安和紧绷的感觉。那关于这个话题着急，我们也来听一下这个博主是怎么聊的。
4: 很多人都很着急，但是哈，就是着急其实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负能量，而且非常具备传染性。那急这个事儿呢，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急，看什么都只会倍速，没有办法慢慢阅读，做事儿恨不得立刻看到结果。本质上呢，是因为自己内心没有办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的状态，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多的动作来获得这个掌控感。当现实跟期待不符，就会烦躁易怒。那另外一种就是被动的急啊，良言一声就是被催，甲方催交付，老板催进度，父母催婚育。着急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每一次的着急焦虑都在你身体里留下了真实的痕迹。我之前在工作周记中讲过一本书，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对于生物来说，压力就像是狮子，当斑马遇到狮子来了，它跑，然后跑掉了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吃草，皮质醇立刻下降。所以斑马的压力是短期的，脉冲式的，狮子一走压力就关闭了。但是我们人类的压力开关是失灵的，没有现实中的狮子追我们，可是想象中的狮子，客户的催促，担心别人的评价，都会让你的压力开关一直蹦蹦蹦的打开。这种急迫感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比如说哈，像上过班的人，你可以自检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睡眠质量下降。

0: 有就是容易反复的生病，尤其是一些免疫系统的小病，比如说像我压力一大就容易皮肤神经痛，还有长疱疹或者有消化问题，因为肠胃是对压力最敏感的器官之一。再有呢就是情绪阈值低，一点小事就炸了，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焦虑的状态会让你的杏仁核被劫持。还有就是皮肤状态变差，因为皮质醇升高会使皮肤屏障受损，就是你会更容易出油或者上闭口。今天这期内容呢就会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工作中不被外界的急迫感妥协，建立自己的节奏。第一步就是不要去背负别人的急迫感，你会发现急是会传染的，它总是从权力更大的一方传向权力更小的一方，甲方传给乙方，老板传给员工，父母传给孩子，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催不催，但是呢你可以控制催逼在你这儿的接收方式。你要把别人的急跟你的急之间装一个防火墙，就是没有做什么神乎其技的操作，就是定时出摊持续行动。我发现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有一个你压缩不了的生长周期，每个愿意慢慢来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尊重那个最重要的以及无法逾越的规则，时间。千万不要因为羡慕乱了阵脚去做短视的事情，或者甩摊不干了，因为你越急动作就越容易变形，即便在别人催你的时候你也要想办法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最想对你说的其实就一句话，多一些耐心给自己。真正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急出来的，好的手艺要磨，好的关系要养，好的内容要熬，好的身体要护，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你得给他时间，而且是不焦虑的时间。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急的人什么都想抓，不急的人只抓最重要的，而最终跑得更远的永远是后者。
1: 关于这个话题着急啊，我们也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的哈。这边四十这位朋友说了，尤其是压力在身体里的累积，所以呢多给一些耐心到自己吧。好的东西呢没有一样是急出来的，这老话说得好啊，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每天的成功就是完成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儿啊，这样就可以了。文文挺可爱的这位朋友，你看
2: 有工作被动急，没工作主动急，
1: 反正就是急急急急的一生，是不是？再来看一下我要少年，他说有些人呢、啊、他只是心里头急，但是空有压力，他没有执行力呀、啊、他心里边急但是执行力为零，也不让别人问进度。你这话说的好像又戳到不少人呢，费管子。
2: 再来看一下刘敏就说了，我是又有执行力又着急，恨不得一天48小时。
1: 哇、哦、那你适合当老板的呀。
2: 就你公司是不是配不得上？要配得上的话我感觉挺好，你配不上你急个啥呀、哦、
1: 天哪、嗯、再来看一下不喝茶，他说呢生活当中有好多会向你散播焦虑的人，他说就是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危险、啊、你再不干什么什么你人生就要毁了，都是来吓唬你的，全是假的。他说呢人生的试错成本其实大得很啊，啊试错成本大得很还是试错几率大得很。他说人的整个过程呢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然后呢增长经验变成成熟强大和智慧、嗯、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世界就是这么点事儿。但是呢需要你用很长的时间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感受和情绪，有的时候呢清醒，有的时候不清醒，有的时候迷茫找答案，哎找着了，但是哎又不对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看似混乱的乱七八糟的各种的啊变，就是有变量的东西充斥着你，然后再去平衡的一个过程。
2: 嗯，
1: 我大概能了解的哦。你想说的是什么？不喝茶。嗯、
2: 肉松小贝说：“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嗯”
1: 咱们比的是长期主义、哦，对吧？不在一时的胜负啊。飞天小炮仗他说了：“哎，我现在就提醒自己，不要自己催自己，慢一点。”嗯，再来看一下睡个懒觉，他说呢，就活在当下吧。不急不急慢下来啊，少设立一些屏障，让自己呢和匆忙的外界啊给它分开一点，保护自己的压力系统。哦，这个是真的。他说呢通过身体和自己建立连接啊，难受的时候呢就腹式呼吸。确实，因为刚才我听到那个博主也说嘛，他有这个什么神经痛，就是如果特别焦虑，我就记得我前几年确实很就是精神比较紧张吧，比较紧绷，有焦虑的时候、嗯、我当时是搞了一个叫什么神经性皮炎，到现在时不时还会犯。
2: 哦，
1: 对，他就会你就会抓挠自己，尤其是后脖梗，然后你的那个、
2: 嗯、
1: 这个地方叫什么
2: 肘。
1: 手肘两个手肘，
2: 嗯，
1: 对，是你最容易，就你一焦虑，你就会下意识的去抓它，抓着抓着，你就真的把它抓坏了。
2: 还真就因为焦虑，
1: 然后要涂药， 这个就我
2: 焦虑病，
1: 我去医院去了很多次，这个就是叫那个神经性皮炎嘛。他说的那个神经痛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来看一下信，这位朋友他发来的。
2: 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有一个你压缩不了的生长周期，也就是说你急也急不来。
1: 是，说得很好
2: 啊，你要适应它，
1: 就是
2: 了解它。
1: 你该有那么多时间，你就是要花掉的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刷新一下本地新闻。
2: 好嘞，
1: 跟大家聊一聊痛点变亮点哈。合肥市2026年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呢出炉了，63个老旧小区啊即将换新升级，居民呢提出建议，并且全程参与监督，怎么改、改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让大家的居住呢变成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们来听一下飞越新合肥发来的报道。
3: 车难停，路难走，老小区的苦啊，住过的人都懂。这不，合肥又要出手了。合肥市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刚出炉，63个小区上榜，覆盖了大部分县区。老城区庐阳、瑶海最多有19个，庐江、肥东也都有份儿。有人要问了，不是全部居民掏钱吧？不会只是刷刷墙吧？哎，别着急啊，我给您捋一捋。老旧小区改造呢，合肥可是老把式了。2012年到现在，将近2000个小区刷新了颜值，汇集100多万人。钱的事儿你放心啊，政府来牵头。但最值得说的呢，其实是怎么改，居民说了算。哪块路要拓宽呀？哪块空地可以改停车位呀？全让居民提建议，全程参与监督。简单的来说啊，就是改什么改到哪儿，住在这儿的人呢自己拍板。你能想象吗？以前设施老化、污水横流的老小区，现在是停车方便、环境优雅，孩子有地儿玩，老人下楼就能晒太阳、唠家常。哎呀，什么才是真正的民生工程？不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住得舒心、过得体面吗？那些曾经的痛点，一个个变成了亮点。那么你身边有改造过的老旧小区吗？变化大不大呢？评论区聊一聊吧。
2: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喜提2026第一个包了吗？
1: 我提了。
2: 今年蚊子可能会迎来史诗级价钱。我们说的包不是那个包，是被蚊子叮的包。
1: 我知道，我身上起码有3个啦。
2: 多次被登上热搜，说史诗级最强的蚊子即将来袭啊！蚊子能一路北上，到底谁是幕后推手？对付花蚊子我们怎么做？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是，听一下有请柯代表发来的内容。
4: 今天蚊子怎么这么多，咬的包比去年大了一倍。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蚊子史诗级加强这条新闻已经上了好几次热搜了？这不是错觉，作为科研工作者，我可以告诉你，2026年极有可能会成为1961年以来蚊子最猖獗的一个大年。你肯定要问了，为什么？因为刚刚过去的冬天是1961年以来全国第二暖的冬季，入春之后气温持续偏高，暖冬加上多雨，等于给蚊子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恒温产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白蚊伊蚊，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蚊子，它们正在进行一场浩浩荡荡的版图扩张。由于气候变暖，它们的领地正在整体向北向西迁移。这不单单是谁会被多咬几个包的问题，这意味着一场传染性疾病在物理空间上的急行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蚊子能够一路北上，到底是谁帮的忙呢？是你，也是我。空调排风口烧掉的每一度电，都在帮蚊子温暖了冬天。我们踩下的每一脚油门，喷出的尾气，都在帮蚊子铺好了北上的路。这是我们养尊处优的幸福生活，给对手加满了 buff。最后却让自己惊讶地发现，今年的蚊子怎么这么多、这么毒，甚至还有抗药性，真的是完全打不过。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蚊虫困扰，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最有效的反击极其朴素，关掉它们的育婴房，去清理周围的每一滩死水。花盆底、废轮胎、破瓶子，只要有积水，就是它们疯狂暴冰的温床。物理清除才是最致命的降维打击。这样一来，靠近我们的地方，蚊子的数量就会大为减少，而更长久的则是清理一下我们的侥幸，别再用无节制的舒适去喂养未来会让我们更头疼的对手。
1: 哎呀，看来 来今年又是一个与蚊子啊
2: 大战的一年，
1: 天蚊交战的一年，我的天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合肥的暖心事儿哈。最近呢，在咱们合肥地铁一号线的云谷路站，一位妈妈抱着熟睡的孩子啊，疲惫地蹲靠在墙边。我们合肥地铁的辅警姚康见状哈，立刻搬来凳子让他坐下休息，还主动提供其他帮助。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呢，不少人直呼好暖。哎，行色匆匆是常态，但正是这些微小的瞬间，织就了一座城市最安心的底色。这个举动很圈粉，上大分哈。
2: 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合肥68岁的一位阿姨。
2: 近日，68岁的合肥阿姨何花桥在短视频走红。

0: 他退休之后置办了一个山地车，一骑就是15年，南到天涯海角，北至漠河黑龙江畔。去年他独自走过了珠峰108拐盘山路。哇，那么面对关注，他淡然表示，车轮往前转，人就往前走。
1: 哎呦，往前走不回头啊，哎，真好真好。也祝福阿姨这身子板一直这么硬朗，也祝福咱们以后也能有这么美好的退休生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刷新一下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播说联播，哎，就提到了我们昨天你还记得那个桃子的事儿吗？
0: 嗯，
1: 就是买个饮料说那个桃汁儿啊它只有什么0.01%啊，还有一些大家吐槽的商标上耍心机，这个事儿我们来听一听康辉怎么聊。
2: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我们在消费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某种套路。您看到过包装袋上写着手擀面，其实是机器生产的吗？只因为这个手擀被注册成了商标。还有同样的号称手打挂面，这个手打也只是商标字样，跟手工工艺毫无关系。还有像白象多半袋后边加个面，德子土后面加个鸡，一品牛加个肉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描述，其实都是借文字混淆视觉，刻意来误导消费者。这些商标被称为心机商标。就在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网正式上线了心机商标治理专栏，专门发布一些典型案例，持续更新已职权宣告无效的名单。类似的这种心机商标啊，其实透出的是心术不正，看上去一时得利占了便宜，实则是在透支品牌的口碑，甚至可能会毁掉来之不易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品牌和招牌。那根据商标法第10条的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误导公众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目前商标法修订草案已经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这个草案强化了对于心机商标的惩戒条款，也就是说今后再玩这种套路是违法的，那违法就要被惩戒，就要罚。我们经常说诚信是经营之本，与其把心思花在包装的话术上，不如脚踏实地的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真心实意的善待消费者。只顾在营销上投机取巧，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消费者抛弃。
1: 好，接下来呢，国内新闻部分我们继续来刷新哈。最近南方多地呢遭遇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水稻秧苗受强降雨影响严重，沙石掩埋耕地，农田受损。湖北呢1500多万亩的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超过90%，强降雨呢也导致农田受涝，目前正在加紧抽排，全力保粮。河南南部呢已进入到麦收期，也正在加紧烘干新收的小麦，多地呢正在全力抢抓农时，恢复农业生产，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损失。
0: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水果味的电子烟黑作坊啊，随意调配烟油，工人还没有健康许可证。这些没有生产资质、没有质量保障，一些非国标的水果味的电子烟产品在市场上暗中流通，破坏了正规售卖的电子烟商家的营商环境。湖北宜昌警方从一条烟草局移交的线索入手，深挖扩线，跨省打击，成功摧毁了一个集生产、仓储、销售于一体的非法经营电子烟的犯罪团伙。在黑作坊里，民警陈某吴敏等人看到了陈某敏等人在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购置了注油机、包装机、打标机等装备，私自调配了烟油，大量生产非国标电子烟。办案人员要求犯罪嫌疑人现场演示制作成品电子烟的流程，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添加了什么东西，说不清配比是什么。
1: 是，以上呢是央视曝光水果味电子烟黑作坊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继续来关注啊，反映到美国消费者情绪的关键指标5月份呢再次创下历史新低。日前就在凯文沃什宣誓就任新任美联储主席的同一天，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出令人担忧的通胀预期。美国财富杂志呢也评论称，这对美联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0: 那么密歇根大学2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5月份啊

0: 那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滑落至了44.8，跌破了四月份刚刚创下的49.8的历史点位，再创历史新低。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通胀的担忧进一步加剧，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4.7%升至了4.8%，而五年期的一个通胀预期呢，更是从3.5%大幅跳升至了3.9%，双双回到去年下半年关税政策施压时的高位。
1: 尽管消费者信心呈现出悲观的情绪，但美国股市却在继续创下新高。对此呢，美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认为，股市屡创新高，对于提振消费者信心而言毫无助益。这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的资金啊，都被锁定在退休账户当中，无法提取出来用于改善当下的生活处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印度相关媒体的报道，在超级厄尔尼诺的推波助澜下，印度次大陆提前拉响了高温警报。随着印度民众纷纷开启制冷设备，该国部分地区呢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停电。日前，由于一起变压器的起火事故，印度古尔冈全城电力供应中断，地铁服务也因此暂停了一个多小时。那么该国电力部也表示说，由于极端的夏季气温，印度的用电峰值功率在5月21号达到了270.8吉瓦的峰值，已经连续4天打破历史记录，直接导致当晚出现2.5吉瓦的供电缺口。那么这一缺口叠加系统超负荷引起的局部电网故障，导致全国多个地区遭遇停电，民众呢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着愤怒。根据印度气象部门的数据，当天北方邦的班达地区记录到的全国最高气温达到47.6摄氏度。
0: 那么在傍晚时分，电力短缺问题尤为严重。根据国家电网运营商叫 Grid 数据，部分地区的夜间已报告了局部断电情况。在南部城市钦奈，居民报告称夜间出现了持续40分钟至一个小时的停电，给家庭和企业都带来了影响。这种局面的根源就在于白天用电需求有一部分可以由光伏发电来满足，而夜间电力供应高度依赖火电和水电。
1: 更为严峻的是，这场酷暑危机短期内恐怕难以缓解。印度气象部门表示，在未来一周内，该国西北部、中部、东部以及半岛地区的部分区域，热浪天气将持续袭来。此外，气象部门预测，五月份印度许多邦遭遇的热浪天数可能将超过常年的平均水平。
0: 印度评级机构 ICRA 副总裁兼联席板块的主管安基特贾因表示，如果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极端热浪持续肆虐，用电峰值需求还可能进一步的攀升。政府呢，因此呼吁消费者减少用电量。印度能源部22日在声明中表示，虽然我们愿意根据需求提供电力，但由于夏季天气炎热，希望大家能够合理节约的使用电力。
1: 专家表示，气温上升正给印度的能源基础设施带来日益沉重的压力。能源与环境智库的高级项目负责人迪沙·阿加瓦尔表示，印度迫切需要加速推进电池储能系统的投产部署，以便在夜间能够利用白天过剩的太阳能。好，以上呢是我们和大家刷新到的全部新闻内容。过渡一下台宣广告，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了，就希望看马上看到结果，试图跳过整个过程啊，直达终点。那狮子呢，就是定力不足的表现吧。心理学上也认为哈，着急会扰乱心神，导致忙中出错，节奏失衡，反而会降低效率。也有很多人呢误以为这个着急那不是很高效吗？有效率啊。但是真正的高效呢，经常伴随的是沉着和专注，而不是焦躁啊。那我们也关注到这个，也有作家啊冯唐啊指出说，着急呢是一种邪气很重的负能量。
1: 他就很慢，他说话都很慢。
0: 真正的成事的人呢，懂得稳住节奏，保持能量的稳定，培养一种止，静止的止啊，还有静，安静的静，定啊，确定的定，安，安心的安，这止静定安这个能力，学会与问题共处，才能在每一个当下积累真实的进展。
1: 是，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听听达人到底是怎样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着急的啊，说着急是一种很微妙的能量。听起来
2: 我发现很多人都很着急，但是哈，就是着急其实是一种危害很大的负能量，而且非常具备传染性。那急这个事呢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急，看什么都只会倍速，没有办法慢慢阅读，做事恨不得立刻看到结果，本质上呢是因为自己内心没有办法忍受事情悬而未决的状态，就必须要通过很多很多的动作来获得这个掌控感，当现实跟期待不符就会烦躁易怒。那另外一种就是被动的急啊，两眼一睁就是被催，甲方催交付，老板催进度，父母催婚育，着急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每一次的着急焦虑都在你身体里留下了真实的痕迹。我之前在工作周记中讲过一本书，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对于生物来说压力就像是狮子，当斑马遇到狮子来了它跑，然后跑掉了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吃草，皮质醇立刻下降，所以斑马的压力是短期的脉冲式的，狮子一走压力就关闭了。但是我们人类的压力开关是失灵的，没有现实中的狮子追我们，可是想象中的狮子，客户的催促，担心别人的评价，都会让你的压力开关一直蹦蹦蹦的打开。这种急迫感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生理应激状态。比如说哈，像上过班的人，你可以自检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睡眠质量下降，还有就是容易反复的生病，尤其是一些免疫系统的小病。比如说像我，压力一大就容易皮肤神经痛，还有长疱疹，或者有消化问题，因为肠胃是对压力最敏感的器官之一。再有呢，就是情绪阈值低，一点小事就炸了，其实就是因为这种焦虑的状态会让你的杏仁核被劫持。还有就是皮肤状态变差，因为皮质醇升高会使皮肤屏障受损，就是你会更容易出油或者上闭口。今天这期内容呢，就会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工作中不被外界的急迫感裹挟，建立自己的节奏。第一步就是不要去背负别人的急迫感。你会发现急是会传染的，它总是从权力更大的一方传向权力更小的一方，甲方传给乙方，老板传给员工，父母传给孩子。你没有办法控制对方催不催，但是呢，你可以控制催逼在你这儿的接收方式。你要把别人的急跟你的急之间装一个防火墙，就是没有做什么神乎其技的操作，就是定时出摊，持续行动。我发现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有一个你压缩不了的生长周期，每个愿意慢慢来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尊重那个最重要的以及无法逾越的规则，时间。千万不要因为羡慕乱了阵脚去做短视的事情，或者甩摊不干了，因为你越急动作就越容易变形，即便在别人催你的时候，你也要想办法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最想对你说的其实就一句话，多一些耐心给自己。真正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急出来的，好的手艺要磨，好的关系要养，好的内容要熬，好的身体要护，他们都有个共同点，你得给他时间，而且是不焦虑的时间。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急的人什么都想抓，不急的人只抓最重要的，而最终跑得更远的永远是后者的。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灯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灯。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色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 黄澄澄属于叠词。

0: 结构。那么黄灯灯的灯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灯灯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灯灯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灯，因此整体注音是黄灯灯，而非原调的黄邓邓或是黄成成。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好，北京时间是9:16，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啊，这里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4: 各位好，我是李倩。
3: 是，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话题就是关于着急，人一着急啊，就容易判断力失衡，也可能会造成一种微妙的负能量。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菲尔怎么说啊，他说我觉得其实急的话，不管是被动的急还是主动的急，其实呢都是恐惧驱动的，所以产生的肯定就是负能量了。
4: 是，再来看一下琪琪。也说啊，现实是当大环境全开了两倍速，你不急不高效，相对而言你就是慢的落后的，你不催促别人结果，别人手头的事情又不止你一个，就会把你放到最后因为事权从急嘛。
3: 这很真实啊，
4: 讲的很对，和自己的主观呢有关系但不多啊，但大部分的我们都是被现实推着走罢了。
3: 是，其实也不能一直怪自己啊，因为我性子太急了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点不由人的感觉吧。而安他说，讲得很真实，为了健康，为了更有质量的工作和生活，我们确实需要慢慢而长久的行事。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评论啊，阿哈说了，事缓则圆，我理解的是其实不是事儿圆了，是自己的心态圆了，缓呢是给时间打磨自己，事儿还是那个事儿，只是咱们自己的心态变圆乎了。所以呢，从解决事儿的角度，事缓则圆不一定是褒义的，因为大概率这个事儿没有变，可能也没有解决，但是呢，从我们自己的心态和身心健康出发，事缓则圆的则一定是褒义词，心里觉得曾经的事儿对此刻的自己来说，嗨，不是事儿了。
4: 胡云背后也说了，我们有时候会思考我们急的源头是不是欲太急，而不是事太急啊。
3: 好，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精选评论。40他说，尤其是压力在身体里的累积啊，咱们多给一些耐心给到自己，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急出来的。老话说得好啊，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每天的成功完成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儿，这样就可以了。
4: 好，这我们继续再往下吧。然后不喝茶说了，生活当中有很多向你散播焦虑的人，让你告诉我这个世界啊怎样怎样，再不看人生就怎么样，全是来吓唬你的。他说人生的其实试错的成本会大的，人生的整个过程就是在不断的试错啊，不断的增长经验，然后变得更加的强大和智慧。
3: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互动哈，您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达人驾到的环节，看看汽车界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啊？跟大家聊一聊直线加速、高速迷路，小米的这个预期 GT 全网性能手册，看看这款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不到3秒，喝不完一口疾驰百里的水；不到3秒，接不住一份横空出世的饼；不到3秒，
6: 哎，妈去啊！我秒表还没准备好呢，着急合影去啊！
7: 没错，这就是几天前的顶流同框。那这一次我们把他俩也搞同框了，官方的零百加速时间特斯拉2.6秒，当然那不包含起步时间，小米2.92秒。如果同样都包含车移动前30厘米的话，那他俩的成绩相差简直就是微乎其微。欢迎收看两秒俱乐部之毫厘之争。所以今天咱不聊情怀，不聊品牌，也不聊历史，咱只聊一件事儿，谁更快。或许这次跨越13年的同框可以改变一个行业，重塑两个品牌，但是在直线加速领域相差0.1秒，那可能就是天堂和地狱。各位观众，小米预期 GT， 特斯拉 Model X Plaid 直线加速 现在开始。

0: 在这条全长800米的机场跑道上，对于这两位千匹阴怪来说，0到400米直线加速的尾速能达到惊人的200+公里每小时。为此，我们专门找来了国产 Stig。
1: 二位大家好，我来了。
0: 接下来谁强谁弱，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听说你叫国产 Stig，
3: 国产 Stig 开进口车是吧？
2: 你觉得你今天有戏赢吗？
3: 对你表示尊重，我把直线竞速模式打开，看到我的车身姿态了吗？有没有一种俯冲？
2: 但我这个就没你那么麻烦，一脚直接干就完了。
4: 两边车准备，3、2、1，出发！
3: 哇，那没了，
5: 快呀！
3: 那有那
5: 好快呀！哇，小米反超了，
3: 我去，
5: 反超了，我。

0: 在起步阶段啊，两台车牵引力控制那是相当出色，轮胎没有任何打滑。你还别说啊，人家特斯拉这个猎豹姿态的确还有点用。不过在起步阶段啊，小米凭借295的大宽胎，那起步也是相当的出色。所以说呢，这两台车的0-100和04加速时间，还真是充满了悬念。短短3秒，两台车的尾速已经来到了100公里每小时，而此时特斯拉小幅领先，而且它的转向非常的稳定。这个时候小米的转向出现了轻微的拉扯感，似乎它的底盘更硬，在这个水泥路面上车身有一些弹跳。
1: 哇，小米反超了，不说了。
0: 在比赛的中后段，特斯拉并没有凭借更大的马力建立优势，反而逐渐被小米反超。鉴于小米马力更弱，车重也没有优势，难不成真的是因为这个酷似法拉利的外观还有它的空力套件发挥了作用？总之它在400米冲线时已经成功领先特斯拉一个身位，而它仅仅花了10.35秒，尾速更是高达237.1公里每小时。之前啊，总有人质疑我们迷路测试慢，今儿咱就来一正儿八经的高速迷路测试，120打底，而且咱要摸一摸两台车的上限到底在哪儿。接下来有好戏看了。ISO 3888-2，俗称标准迷路测试，需要在70公里每小时左右进行突发障碍物紧急避险。而 ISO 3888-1也叫高速双一线测试，需要在120公里每小时左右连续避让障碍。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测试的是特斯拉 Model X Plaid。这款车体感偏重，且重心较高，紧急避线时 ESC 介入模糊，降速不明显，且离心力感受强烈，容易出现车身外抛感，需要驾驶员及时修正方向，主动救车。车尾跟随性一般，极限操控表现比较保守，最高通过速度锁定在13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小米预期 GT， 这款车底盘整体性极强，车头车尾几乎没有任何割裂感。不过高速迷路时 ，ESC 同样制动降速有限，主要依靠扎实的底盘硬件、精准的转向与悬架支撑完成变线。方向盘调教独特，指向清晰，回馈细腻，阻尼质感均匀，整车重心更低，运动属性更突出。不过车辆操控偏向竞技化设定，容错率偏低，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操控节奏，熟悉车辆性格，多加适应练习后才能发挥出优秀的极限通过能力。最终小米预期 GT 以139.5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通过速度拿下了这回合比拼的胜利。总结下来，两款车虽然都是千匹猛兽，加速强悍，但特斯拉偏舒适笨重，电子辅助柔和，需要靠驾驶员补救，而小米预期 GT 则偏运动硬核，底盘更强，操控精准，在运动增强模式下，电子辅助也偏柔和，但能靠机械素质硬兜底。不过想把它推向极限，也更考验驾驶技术。 以上就是小米预期 GT 和特斯拉 Model X Plaid 直线加速以及高速迷路的全部顶流通光成绩，请各位查收。就在这几天啊，小米预期 GT 还刷新了纽北量产 SUV 的圈速记录。我相信啊，这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开始，接下来还有更多好戏等着看，就让我们拭目。不是什么情况，张雪820R。
2: 820双 R WSBK 夺冠车型，820双 R RS 的技术下放选手，同车架同赛道基因。
3: 今天晚上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
2: 众所周知，从葡萄牙站的一战成名到捷克站昙花五线，张雪机车带着自研三缸猛兽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
0: 当两台中国制造问鼎世界顶级水准的热血载具停留在长直线的那一刻，我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为之颅内高潮。此时此刻，所有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屏住呼吸。

0: 刚刚呢，我们是看到汽车达人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米的预期 GT 这款车全网的一个性能手册，不知道有没有吸引到您啊？三秒钟的时间，他刚才说了，你不一定能接得住饼，也不一定能喝完一瓶水啊，但是却能够完成加速，太厉害了。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和您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我是夏阳，
1: 我是李倩，明天再会。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0: 动一个地球只需要一根杠杆，撬动我的心脏，只要你绝不放缓。一条新的床单，两个人的狂欢，每次都会沉沦，特别是在傍晚。我在没有你的无人公路与色行驶，一直没有找到旅馆，所以没法停止。没有路灯，但是这里像座巴士，并且红色包着更羡慕在你的巴士。
1: Left, turn right, 只要你想做的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我市将于6月1号到6月16号期间实施高中考进灶管理。高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近日，受异常气候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安徽部分地区也出现强降雨。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局了解到，从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情况来看，当前全省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市场秩序和价格总体平稳，猪肉价格继续低位运行，蔬菜价格持续回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实施意见明确，超大特大城市等各类城市要切实保障外地户籍儿童等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的权利。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截至昨天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美国警方2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如赴泰工作，必须依法申请工作签证，并核实招聘机构是否真实可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
4: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

0: 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说出行旅游。咱们到一个地方去玩，想问问大家最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哈，可能出去玩最怕的就是这个攻略翻到手软，同时呢也害怕路线绕到腿断，就是你在陌生的地方总有一些好像不太适应的地方。最近啊，咱们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智正式发布了。据说啊，这个何小智啊能够根据咱们游客的需求智能规划个性化的游玩路线，而且呢能够一站式的完成比如说像门票预约、文创选购等等服务。这也太智能了，有这么好用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3: 何小智可是合肥文旅推荐官哦，他搭载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经过全域数据深度调教，吃透了合肥历史文化、景点美食、交通客流等海量信息，哪个景点好玩，哪家酒店性价比高，问他准没错。作为 AI 智能体，它不光能一键生成专属行程，天气、导航、AR 导览、美食推荐等功能也一应俱全，上支付宝搜索即可使用。
2: 原来啊，这个何小智是集大模型、知识图谱、多模态交互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数字大脑。在之前，咱们合肥其实就已经培育了将近300家的科创科普游基地，推出了比如说像这个量子科普研学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路线。那这下呢，咱们的何小智一上线，就会把分散的科创文旅资源给串联起来了，大家拿起手机呢一点就能够开始玩啊，确实方便了不少。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在想啊，咱们的合肥作为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近年来合肥的发展啊，以 AI 赋能、多领域场景创新，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这其实是一件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
4: 在合肥，如果您有创新创业方面的需求，可以找 AI 智能体何小创帮忙。他依托创想合肥平台，可提供企业注册、场地寻找、融资对接、成果转化等一站式服务。政务服务方面，政务服务智能体何小 I 实现了线上导办、线下咨询、材料预检智能应用，构建起政务服务从预约到审批全流程 AI 制办新模式，办事效率大幅提高。此外，合肥12345热线引入数字员工小郑，与人工客服形成虚实结合，做到了接速、零排队、零等待，还能提供公积金、证件办理、人才政策等业务咨询。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欢迎回来，我是小乔。那么歌曲之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合肥文旅的 AI 智体何小智。那么有时间的话呢，咱们的朋友也可以去使用一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确实还挺吸引人的。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从我们的文旅到创业，从政务到热线，咱们合肥呢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AI 智能体，那也是书写着新智生产力，更加为我们的城市治理、民生服务谱写了新的篇章。未来呢，我在想啊，咱们制作科创之城一定会在更多的领域落地智能应用，让科创之光点亮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大胆的畅想一下，比如说未来的哪些生活场景我们可以让这些智能体完美的落地，帮我们妥善的解决问题呢？说明你的想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日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导起草的两项全钒液流电池 IEC 国际标准，彻底解决全球行业无统一规范难题，正式获批立项，助力中国技术再次领跑全球常识储能赛道。继续来关注，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这个项目呢，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将其输送至地热井底部，吸收地下能量之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这也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继续来关注农民日报的消息，最近海南首例育种中间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在三亚公开宣判，男子王某潜入三亚南帆育种基地，偷走还在研发的水稻育种材料。事发之后，他坚持称自己只是盗取寻常稻种，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最终，法院结合案情判决王某赔偿涉事企业15万元。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使用 AI 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了。基本上现在家里面退休的老人都知道啊，有什么事儿去问问豆包，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啊。买了菜了不知道怎么做，也会问问豆包有没有特别实用的菜谱来推荐。那今天的这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告知身边的家人。最近有一条热搜啊，就是说有人被 AI 给忽悠了，怎么回事呢？有些朋友就想着，这个 AI 这么智能，哎，我能不能用，比如说像豆包帮我去预约一下线下的餐厅呢？是不是就省着我去排队了？这事儿其实真的不太靠谱。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借助豆包预约线下餐厅，拿到 AI 生成的占座、取号及预约成功界面后前往门店就餐，结果却被商家告知预约无效。现场涉事店员直言，你找豆包预约的，那就去找豆包处理。前不久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网友李先生称自己被 AI 误导，支付了600元的飞机退票手续费后， AI 承诺为他维权赔付，但最后又不认账。其实这些预约翻车事件都直指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问题。要知道，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成，并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真伪的能力。今年年初，杭州互联网法院就曾驳回一起因 AI 错误承诺赔偿10万元的诉讼，认定 AI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其承诺不产生法律效力。这也提醒大家，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流畅、自然的语言应答时，应保持必要的警觉与理性认知。
1: 听了这个故事哈，想告诉各位啊，目前来说这个 AI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所以它的承诺呢是不产生法律效益的。不要太相信你的虚拟智能体，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好了，以上就是和你唠唠嗑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期，合肥交警梳理了全市范围内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目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调剂志愿填报即将开始。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请广大考生在填报调剂志愿时特别留意网址，切勿通过搜索引擎或别人分享的链接填报，以免错过填报调剂志愿时间或泄露个人隐私。调剂志愿填报时间为5月27号10点到5月28号17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青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昨天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 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今天呢，我们要退下身上的忙碌与匆忙，用音乐治愈心灵，感受时光的美好。今天我们挑选的几首歌曲呢，都是属于最新的音乐榜单的上榜歌曲啊。每一首歌曲呢，都藏着独特于自己的故事。第一首歌曲呢，是周深的《热烈盛开》。这首歌曲呢，是苏超常州赛区主题歌曲，上线之后呢，就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周深用他空灵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向阳而生、肆意绽放的生命力，就像是正午的阳光，充满希望与热忱。不管生活有多少风雨，都要勇敢盛开。一起来听吧，周深《热烈盛开》。

暖与陪伴。来自房东的猫，记录你慢慢长大。房东的猫一直用干净的嗓音诉说着生活里的细碎美好。这首歌曲呢，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守护亲人、见证成长的温暖瞬间。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最真挚的亲情揉在了旋律里。在这个时间段呢，轻轻扑冲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治愈满满的歌曲吧。

0: 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如果说今天的忙碌是生活里的一块土地的话，那么音乐呢，就是这片土地当中最清甜的泉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紧随潮流的音乐大餐，每一首呢都藏着动人的故事，保证让您耳目一新。首先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这首歌曲呢当年啊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的作品，它不仅是薛之谦的代表作之一，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据说呢，这首歌是他有感于上海难得的一场大雪而创作的，他将自己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幽默融入其中，用认真的雪来比喻那段认真却无果的爱情。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更让人回味无穷。认真的雪。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

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叫《认真的雪》啊，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您对某段过往的回忆吧？在爱情的世界里呢，我们或许都认真过、执着过，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一首充满力量、鼓励大家勇敢做自己的作品。它来源于华语乐坛摇滚歌王汪峰啊，他的勇敢的心。这首歌曲呢，以磅礴的气势直击人心的呐喊，激励了无数人在迷茫中的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找回那份最初的勇气。汪峰，勇敢的心。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来自汪峰的《勇敢的心》。拥有了勇敢的心，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去感受生活中每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温馨、充满幸福感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啊，当年可谓是火遍了全网，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珍惜与遗憾的故事。李荣浩以其独特的李氏唱腔，唱出了无数人对逝去爱情的追悔莫及，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李荣浩，年少有为。

来呀，很喜欢年少有为当中的一句话，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这句歌词唱出了很多人心坎里的话吧，也要感谢李荣浩让我们在感动中去反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让我们换一种心情去感受一份纯粹的快乐和洒脱，来自胡夏的那些年。胡夏的那些年早已成为了青春的代名词，胡夏以其清澈温暖的嗓音将那份青涩懵懂的校园恋情娓娓道来，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纯真年代吧。一起来听胡夏那

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我们共同的梦想，都已经成为了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成长路上总有一些身影，像老朋友一样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特别会用歌声去讲故事的歌手许嵩。他的素颜当年可谓是火遍了校园。那这首歌曲呢，以及清新的曲风和贴近生活的歌词，描绘了朋友间真挚的情谊和纯真年代的怀念。一起来听马许嵩素

0: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这一小节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想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凉凉》。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可谓是家喻户晓。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与杨宗纬联艺演唱的，将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融入到了歌声，唱出了那份三生三世的纠葛和深情。旋律优美动人，情感真挚浓烈，让人一听便沉醉其中。张碧晨，凉凉。

三生十里桃花不及你我凉凉一曲，感谢张碧晨带给我们的这份唯美的感动吧。在爱情的世界里，或许有过受伤，有过迷茫，但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定。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歌曲当中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有请出的是郁可唯《路过人间》。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作品，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歌词和郁可唯的细腻演绎，道出了人生对情感的通透理解。一起来听吧，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期盼。郁可唯的歌声总是带给人们温暖和力量，也感谢他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吧。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温一首经典的摇滚之作《灰姑娘》啊，这首歌曲是无数人心中的摇滚情歌的经典，由郑钧亲自创作，用独特的摇滚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塑造了一个纯洁美好的灰姑娘的形象吧。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一起来听郑钧《灰姑娘》。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大地欢歌美好安徽，2026年安徽省春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将于5月30号本周六在蜀山区小庙镇小李南正式举办。本次活动以田园为目，以自然为席，融合文艺展演、非遗体验、农品市集、便民服务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治愈松弛、烟火十足的乡村文化盛宴。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安徽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日前在我市举行，同步拉开全省垃圾分类集中宣传、全民践行的序幕，以多元宣传、沉浸式体验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市民生活，助力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 5G

0: 继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韩国媒体25号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近日在大邱、中清北道等地出席竞选宣传活动，为参加地方选举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拉票。这是朴槿惠2017年遭弹劾下台后首次参与竞选宣传活动。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5月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据了解，双方还讨论了伊朗局势。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赴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2: 纪念合肥市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扬大会召开。
3: 合武高铁将于2028年通车，合肥到武汉可实现1小时直达。
2: 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
3: 安徽合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进造期。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25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中国科大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立足优势、聚力攻坚，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领导单向前、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参加。梁延顺、王清县等首先来到中国科大科研成果展厅，了解学校基础研究、科研发展等情况。梁延顺希望中国科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基础学科集群。随后，梁延顺、王清县等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查看实验平台和实验装置。梁延顺指出，基础研究系统性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培育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座谈会上，常进、郭光灿、叶向东、万宝年、徐同文、汪萌、孙长银、曲哲、黄芳、周荣斌等10名院士专家先后发言，谈体会、讲打算、提建议。梁延顺强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心怀国之大者，坚持4个面向，把加强基础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攻克前沿基础科学问题。要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为引领，巩固拓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领域科创优势，统筹推进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集成电路等领域基础研究，以更多标志性成果加速突破，带动全省基础研究整体跃升。要完善人才梯次培育体系，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全链条接续培养青年人才，持续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进科创资源互联互通、共享共用，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2: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25号率队赴深空探测实验室，围绕高标准建设深空探测实验室和深空科学城开展

0: 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秘书长苏翔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深空探测实验室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路径与远景目标，仔细询问相关技术创新及科研突破情况，对实验室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调研指出，深空探测是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也是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深空探测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技术攻坚突破，匹配国家重大工程刚需。要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以深空探测实验室为牵引，优化科研资源布局，强化科研服务保障，带动更多优质创新资源在我市布局。要推动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深度对接，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打造深空探测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新高地。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深空探测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提出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奋力打造深空探测科创引领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1: 记者邢明报道。纪念合肥市关工委成立40周年暨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表扬大会昨天上午在市政务中心举行，省关工委主任张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志斌出席会议，市关工委主任熊建辉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全市关工系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团结带领广大吾老更续初心，躬耕育人。全市关工组织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域覆盖，吾老队伍壮大到7.9万人，培育形成德润同心、向善而行、乡村振兴、关工助力等一批特色品牌，法治教育、科技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暖心帮扶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银发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党抓关工工作格局，深化政治引领、立德树人、五教统筹、服务大局和固本强基，不断提升关工委工作的引领力、组织力和服务力。要持续做强法治关爱、科技教育、心理关爱、吾老工作室等特色载体，精准服务青少年成长需求，广泛动员更多老同志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共同关爱下一代的浓厚氛围。
0: 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企呼正应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近日在鲁阳区刘一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对接会聚焦果蔬集中上市滞销、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全力推动合肥都市圈农业产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当前正值本地果蔬集中丰产上市关键期，合肥都市圈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充足，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单一、供销信息脱节等问题，很容易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本次对接会是我市落实农产品保供稳价政策、精准解决农户急难愁盼的务实举措，通过政府靠前服务、牵线搭桥，有效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集结了30多家商超、餐饮、物流、社区团购等优质采购企业，为本地农产品提供物流配送、品牌升级、流量推广等全方位配套服务，实现产销资源精准高效对接。同时，近140家合肥本地及都市圈农业经营主体参展，集中展销特色瓜果、时令蔬菜、深加工农品等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本地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下一步，我市将引导政、企、农三方深化长期合作，推广产地直采、订单农业等模式，精简流通环节，既丰富市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也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持续激活合肥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1: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跨五大高速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合武高铁2028年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合肥到武汉将实现1小时直达，

0: 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
1: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合肥见行动。
2: 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今年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3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人。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涉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9人，党纪政务处分127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17.4%， 处理总人数 18.9%，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19.1%。其中查处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78起，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71.6%。 涉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1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党纪政务处分538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82.6%，处理总人数 81.1%，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80.9%。 其中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等三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 64.7%、 21% 和 7.3%。从查处对象职级来看，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4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0人，占处理总人数 5.9%， 涉及乡科级及以下69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25人，占处理总人数 94.1%。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我省和美乡村建设紧扣推进节奏、区域差异和实施要求三个维度，强化规划引领，聚焦1.28万个三类重点村庄，编制多规合一规划，立足皖南、皖北、江淮、沿江和皖西的地域差异，打造山水辉韵、田园风光等特色风貌，避免千村一面，配套编制村庄风貌、农房设计等导则图集，为基层提供精准技术支撑。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自然村、中心村、行政村梯度推进全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持续深化农村厕所等三大革命，累计改厕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易腐烂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加大对房前屋后整治力度，每年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药园、小竹园达40000多处，实施万村清万塘行动，累计整治沟塘18.9万个，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完善管护运维、共建共享、考核激励三项机制，累计投入和美乡村建设管护资金30多亿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由环境美向生活美产业兴跃升，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合肥多地位于江淮分水岭地区，缺水易旱，传统旱地作物种植效益偏低。近年来，随着水利条件不断完善，一批旱地通过高标准旱改水项目改造，蝶变成连片优质水田，有效盘活了耕地资源，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270亩旱改水项目基地，连片水田平整规范，新栽的荷叶长势旺盛。而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低效苗木旱地，缺乏完善的灌溉设施，

0: 耕地利用率和产出效益普遍偏低，农户的收成基本上只能靠天收。为盘活耕地，守住耕地红线，同时进一步提升土地产值，2025年底当地启动了片区旱改水提质工程，把低效旱地全面升级为高标准水田，同时通过规范土地流转，引入特色水生种植产业，打造规模化莲藕种植基地，亩菌产量显著提高。更关键的是，旱改水构建起耕地恢复加提质改造加产业导入的发展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旱地低效低产难题，为全县耕地提质增效、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据了解，枣林社区2025年以来累计实现村集体增收200多万元，实现耕地保护与集体增收双向提升。从低效抛荒到高产增收的蝶变，生动诠释了旱改水带来的民生效益。接下来，枣林社区还将继续做好莲藕产业后续管护，探索藕虾供养等复合种植模式，让这片旱改水的良田长出更多的金叶子。
1: 榜样。
2: 记者楚刚报道。在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技术舵手，他扎根研发一线16载，带领团队攻克了新能源客车的卡脖子技术，让客车拥有了中国大脑。他抢占智能驾驶高地，为城市智慧交通绘就未来图景。他就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凯客车智能网联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任。在安凯客车的测试场地上，一辆没有驾驶员操作的智能客车正在平稳行驶。赋予这辆车观察和思考能力的，正是李任团队自主研发的整车控制系统。从最初的依赖进口，到如今全系列纯电动氢燃料电池客车的自主可控，李任用无数次试验迭代，筑牢了企业新能源事业的核心压舱石。攻坚克难的底气和信心来源于日夜兼程的执着。在研发期间，面对复杂的工况挑战，李任带领团队常驻试验车辆，昼夜反复调试检验，最终确保了线路稳定运行。作为团队的领头雁，李任不仅自己冲锋在前，更将薪火相传视为责任。他建立了技术攻关加人才培养双轨机制，先后培养了50多名新能源及智能网联领域的骨干人才，打造出一支敢打硬仗的研发铁军。从电控自主到智驾领航，从单打独斗到群星璀璨，如今李任主导研发的智能客车已在多地实现常态化运营。匠心铸就梦想，创新引领未来。李任用16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的深刻内涵。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的赛道上，李任正带领他的团队创新续写中国制造的时代新篇章。
0: 记者王燕、杨志民报道。合肥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5号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以追梦合肥共享精彩为主题，近400名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上演一场属于追光者的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盲人歌手岳雷和他的学生任振唱响本届市残运会会歌《少年郎》，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基调。我市举重名将杨景浪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体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同步开赛的飞镖项目是本届市残运会极具特色的大众竞技项目，适合不同身体条件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这个项目对体能门槛要求较低，更考验选手的专注力、心理素质和手部精准控制力。本届市残运会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及社会报名队伍组成的16个代表团参赛。赛事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飞镖、围棋等12个大项、182个小项。项目设置丰富多元，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全方位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挑战自我、展现风采的平台。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记者王燕、董云浩报道。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康跑赛事日前在瑶海区青年创意田园鸣枪起跑，全市近1000名跑步爱好者在风光旖旎的田园赛道上尽情释放全民健身运动的魅力。本次赛

0: 是划分县市区市直组与公开组两大类别，公开组包括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及亲子组别，其中县市区市直组共计1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公开组各项目累计报名参赛选手近600人，全民参与氛围浓厚。路跑运动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健身跑、户外趣味健身等群众体育活动，依托城市绿道、郊野田园、河畔步道等优质生态空间，积极打造景体融合的特色赛事场景，推动运动健身深度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这次健康跑赛事的顺利开赛，标志着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赛事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到九月份，各项特色赛事将接续登场，持续掀起全城健身热潮。
1: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通告，强化高考和中考期间噪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禁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和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12点到14点和夜间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6月7号到9号高考三天，和6月14号到16号中考三天，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考和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这两天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市区部分高架桥上出现了一个新标志，交警提醒应急停车位。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近期合肥交警梳理了全市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充分利用原有导流区和加宽等待区域，施划了首批30处应急停车位，目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这些应急停车位配备了醒目的标线和提示牌，专供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以及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遇到突发状况，驾驶人可以就近将车辆驶入应急停车位，安全等待救援，既可以有效避免二次事故的风险，也最大限度减少对主线车流的干扰。合肥交警特别提醒，应急停车位的功能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请勿随意占用。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市直属学校新任教师公开招聘公告日前发布，肥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姚海区、庐阳区、蜀山区、包河区、合肥高新区、合肥新开区、新站高新区等相关招聘岗位计划也已公布。合肥市将公开招聘教师2790名，其中包括中国科大附中实验学校新任教师2名。
0: 今天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新增合肥往返延安航线，这是新桥机场首次开通延安航线，由北部湾航空空客320机型直飞。新桥机场开通直飞延安航线，将搭建起皖陕两地的空中红色桥梁，有效激发两地双向旅游热情，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
1: 安徽省2026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近日出炉，今年全省将继续全面推行无证明城市建设，在合肥都市圈试点实施无证明区域协同，推进身份证、社保证明等高频证明材料跨市核验，同时依法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监管，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商务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到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

0: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 243.5 万例，审核通过 207.1 万例，通过率为 85.1%， 医保基金支出约 612.6 亿元，真正实现支持医疗机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的作用。
1: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韩国媒体25号报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近日在大邱、中清北道等地出席竞选宣传活动，为参加地方选举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拉票。这是朴槿惠2017年遭弹劾下台后首次参与竞选宣传活动。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到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今天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新增合肥往返延安航线，这是新桥机场首次开通延安航线，由百步湾航空空客320机型直飞。新桥机场开通直飞延安航线，将搭建起皖陕两地的空中红色桥梁，有效激发两地双向旅游热情，进一步丰富旅客的出行选择。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省部分山区公路发生山体塌方、边坡崩塌等险情，导致交通中断。经交通运输交警及属地公路部门全力抢险处置，截至昨天8点，所有因雨中断的农村公路已全部恢复通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025年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为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通过特例审核的病例，次均医保基金支出2.96万元，真正实现支持医疗机构的创新发展，减轻医疗机构收治危重患者顾虑的作用。昨天，大连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了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当地时间26号晚，以色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初步评估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军当晚对加沙城的空袭中被打死。以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哈马斯也尚未对奥达遇袭事件发表评论。当地时间5月26号，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上述两款武器系统是朝鲜依据国防发展5年规划推进火炮与导弹力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研发的新型装备。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实验。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声声相伴，时时不息，与您相约。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雨势好像就这样停了，风波过去，好像一片平静。不过阳光还没露头之时，享受这两天的浮生伴着闲，清凉好舒爽。今天第一个板块和您关注过去二十。

0: 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在第二个板块是周三特别单元百姓故事，我们要聆听一位老人的真实故事，然后去反省自己的内心。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为各位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沟通交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是不是就风和日丽了呢？今天早间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不过这个区域已经远离江淮地区，到哪儿了呢？到了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和吉林啊。那么刚才这些地方的地方降雨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可能有雷暴、大风和强对流天气。不过跟前期的大半个中国受到暴雨影响形成巨大区别，这是零散和分布的。那么如果说您到这些地方的出差、工作、探亲、访友旅行，一定要多加注意。你像强对流天气会发生在27号，今天早间到明天，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河北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甚至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有的地方甚至有强降雨。不过现在其实最关心的是夏收工作，就是小麦的开镰和收割。麦粒已熟，不能再被泡在水里啊！所以此时此刻看了一下，中国大多数的麦子产区现在不受影响，抢抓收割的黄金时段。而今天开始，南方的热度会加码，入夏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来袭，预计华南大部、江南中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南部部分河谷地区最高温度会接近达到35度，福建海南北部、广西西部、贵州南部、四川南部部分地方温度是37度以上。本轮过程属于叫闷热型高温啊，前段时间叫湿热，这叫闷热，也就不止白天热啊，晚上暑热会继续。华南大部、江南大部的最低温度都会接近25度啊，闷热感贯穿全天，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合肥目前来看，这两天我不说了吗，偷得浮生几日凉爽啊，这两天真的非常舒爽。合肥今天周三啊，阴到多云，明天多云转晴，礼拜五多云转晴，所以一直到下周周一就逐步转晴了，而温度也会直接上升了。很多人说啊，今年的雨为何来得那么的早，而且那么的凶猛，是不是真的入汛了？按照常年的判断标准，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这儿入汛啊，应该是珠江入汛，对吧？或者是北方的这个冰凌期啊，进入汛期。那怎么是长江一带？这不应该是6月底的事儿吗？怎么提前一个月了呢？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10.1毫米，确实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是出现洪涝灾害。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5月份在我国位置相对往年更偏强，而且偏北，这导致水汽运输更偏北，使我国北方降雨就多，本来应该降雨多的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同样存在。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5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来看专家解读。
2: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

0: 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也就是为更长期的尺度考量，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的含水量是激增的，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水汽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

么应对呢？我们又不能改变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注意防暑降温，多补水，科学合理饮食，吃清淡，不得舍不得开空调。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风扇不一定能解决湿，我们要用空调啊完成除湿的工作。但更要注意风扇和空调除湿时不能直吹身体，造成身体异常。这个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当然我们希望天公作美，合肥包括全国考生哈、能在中考高考期间收获好天气。好天气我们是求天啊给好天气，当然有些事儿是人能为，比如说降噪工作，每年这时候都会发布啊。在昨天发布到关于加强高考中考期间噪音污染控制的通知，6月1号到6月16号是高中考静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啊。比如说午间中午12点到14点，晚间22点到凌晨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停止。高考7、8、9，中考14、15、16，白天去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中考期间，市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规定的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媒体曝光。但我们回答举报，举报电话12345。再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新闻。最近合武高铁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上行线特大桥22号到25号吨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顺利完成合拢，标志该项目的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基础。合武高铁全长360公里顺的关键段落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这样的话合肥到武汉、就能2个小时到，合肥到长江的关键段落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这样的话合肥到武汉、就能2个小时到，合肥到长江源头到宜昌可能2个小时就能到了。而本次合拢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合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该连续梁全长220米，主跨100米，上跨日均车流量超5万辆的五大高速，桥面距路面净高大概是15米，采用挂栏悬臂浇筑工艺施工，是打通标段架梁通道的关键控制节点。合肥到武汉是经常往来之所啊，而且合武高铁更是合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到武汉之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0: 5月25号，由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体户政应产销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举行。活动聚焦果蔬集中上市的滞销产销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全力推动合肥都市圈农业产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5月25号，由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企户政应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在庐阳区刘一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活动聚焦果蔬集中上市滞销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全力推动合肥都市圈农业产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正值本地果蔬集中丰产上市关键期，合肥都市圈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充足，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单一、供需信息脱节等问题，极易出现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本次对接会是合肥落实农产品保供稳价政策，精准解决农户急难愁盼的务实举措，通过政府靠前服务、牵线搭桥，有效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
3: 有好的农产品，市场上面不一定就卖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平台搭建，把好的优质的产品

0: 创新的农产品怎么样的把它推出去，卖得掉，卖个好的价格，
1: 真正实现了政府搭台，就是企业独立，农户受益。我们将继续发挥平台的优势，拓宽渠道，精准对接，让好产品不愁卖，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2: 本次活动集结了30余家商超、餐饮、物流、社区团购等优质采购企业，为本地农产品提供物流配送、品牌升级、流量推广等全方位配套服务，实现产销资源精准高效对接。同时，近140家合肥及都市圈农业经营主体参展，集中展销特色瓜果、时令蔬菜、深加工农品等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本地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3: 政府架起了桥梁，生产企业和销售端手联手，面对面来进行对接沟通，及时解决了销售难问题，也是呢丰富了我们合肥市民的这个菜篮子。下一步呢，我们还可以在长三角打响了我们合肥这个菜篮子的品牌。
2: 下一步，合肥将引导政企农三方深化长期合作，推广产地直采、订单农业等模式，精简流通环节，既丰富市民菜篮子、果盘子，也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持续激活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4: 在坚守中不断完成着创新，为新能源客车更好地装上中国大脑。在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技术舵手，他扎根研发一线16年，带领团队攻克新能源汽车的卡脖子技术啊，让中国客车拥有中国大脑。他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凯客车智能网联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任。
5: 在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有这样一位技术舵手，他扎根研发一线16载，带领团队攻克了新能源客车的卡脖子技术，让客车拥有了中国大脑。他抢占智能驾驶高地，为城市智慧交通绘就未来图景。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凯客车智能网联技术研究所所长李任。
2: 在安凯客车的测试场地上，一辆没有驾驶员操作的智能客车正平稳穿梭。赋予这辆车看路与思考能力的，正是李任团队自主研发的整车控制系统。从最初的依赖进口，到如今全系列纯电动、氢燃料电池客车的自主可控，李任用无数次试验迭代，筑牢了企业新能源事业的核心压舱石。
6: 电控系统相当于客车的大脑，以前我们是买脑，现在是我们自主来造脑。作为党员和技术带头人，遇到卡脖子的难题，我们必须第一个冲上去，把关键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2: 这份攻坚克难的底气来源于日夜兼程的执着。在研发智能驾驶技术时，面对复杂的工况挑战，李任带领团队常驻试验车辆，昼夜反复调试检验，最终确保了线路的稳定运行。
7: 李所长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他经常告诉我们，搞研发没有捷径，小数点后3位数的波动都不能放过。他不仅是领导，更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火车头，带着我们往前冲。
2: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作为团队的领头雁，李任不仅自己冲锋在前，更将薪火相传视为责任。他建立了技术攻关加人才培养的双轨机制，先后培养了50余名新能源及智能网联领域的骨干人才，打造出一支敢打硬仗的研发铁军。
6: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团队强大了，企业的发展才有后劲。我希望把我十几年积累的经验传递下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去攀登更高的技术高峰。
8: 李所长非常注重实践，他带我们承接省市的接榜挂帅项目，手把手教我们啃硬骨头。他对技术的那种痴迷和严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2: 从电控自主到智驾领航，从单打独斗到群星璀璨，如今李任主导研发的智能客车已在多地常态化运营。
6: 目前我们全国产化替代的方案已经实现了批量装车，整个单部件的成本可以达到降成本500元以上。车轮云一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也会开展在车端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
2: 匠心铸就梦想，创新引领未来。李任用16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的深刻内涵。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的赛道上，李任正带领他的团队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以创新续写中国制造的时代新篇章。
4: 好，看完坚守的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全这件事儿。就在24号下午，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的中山路派出所迎来一对特殊的访客，这是一位神情焦虑的家长带着正在读小学的孩子主动来到派出所，恳请民警啊对他的孩子进行一场深刻的法治教育。孩子就读合肥市这个某个学校，家长听闻包河区公安机关和学校正联合开展针对问题未成年人一对一精准的教育帮扶，于是慕名而来。原来孩子近期出现偷拿家里钱财的不良行为，家长多次说教无果啊，希望借助公安民警的权威和专业及时纠正孩子错误行为。而面对家长信任，中山路派出所民警主动承接这份特殊委托。宣教过程中，民警紧密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围绕财务权属诚信底线及相关治安管理法律常识进行针对性讲解，通过剖析不当行为的潜在危害，民警耐心引导孩子正视自身错误，从内心深处主动反思。随后民警组织监护人和未成年人共同签订法律责任告知书，进一步压实监护责任，也为了让法治教育入脑入心。宣讲结束，民警还带领孩子实地参观派出所的办案区域，通过直观的执法场景，让孩子切身感受到法律的严肃性与不可触碰的行为边界。这是一次跨区的求助，因为这位孩子和家长不在包河区哈，是家长对包河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山路派出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的生动索引。派出所不仅仅是专业的警务资源，更多是引导未成年人积极健康向上的力量。在4月27号，巢湖市公安局接到市民江女士的报警，称其停放在公共停车场的轿车内10000块现金就这样不翼而飞了。民警到现场后发现，这个停车场是开放式场地，周边没有公共视频监控，给案件侦破带来难度。没有监控，那就从周边找线索。办案民警走访时发现，一辆新能源汽车是长期停在停车场内，该车配备有哨兵模式，会不会拍到什么？民警随即联系到车主，劝车辆开启该模式，果然从中发现可疑人员的踪迹。民警调取录像，虽然画面较为模糊，但仍能辨认出当天凌晨时分，一名男子靠近被盗车辆行为异常，这一模糊的身影成为案件侦破的重要突破口。根据画面，民警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5月1号，王某被依法传唤到案。据他供述，当天他并非独自作案，他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发现车没上锁，一番寻找偷走车内4000多块现金，随后联系好哥们冯某，告知其车内尚有剩余现金。冯某闻讯赶到，将剩下5000多元现金取走，两人各自分赃，以为神不知鬼不觉。2号，冯某在合肥市区被抓获，民警依法缴获全部赃款10000元，第一时间还给江女士。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冯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在这呢，警方温馨提醒，有的时候啊，这些犯罪分子就是凭着这种所谓的碰运气拉车门，有的时候真的有车门没锁啊。警方提醒车主养成离车随手锁门并再次确认的习惯，防止因粗心造成车门未上锁情况发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甚至有的他们会用这个干扰器的手段作案。不要把财物留在车内，尤其是重要的资金、重要的物品啊。那么还有，不要将车辆停在无人看管的偏僻地方，尽量停放在光线好、有公共视频监控和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条件允许情况下能开启车辆哨兵模式等辅助安全功能。当然拉车门这事儿就是一个盗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没收处罚金。数额巨大、情节严重，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没收罚金或没收财产。即使啊，你说我的盗窃金额很小，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也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予拘留、罚款等处罚。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的事儿。人在家中坐，不是福从天降，而是祸从天来。在合肥庐阳区居住的胡女士，近期遭遇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险些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胡女士正在老年大学上课，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她涉嫌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啊，敕令她收拾个人物品前往外地配合调查。突如其来的指控让胡女士瞬间懵了，完全乱了阵脚。两天之后，诈骗分子再次打电话，谎称检察院已正式介入案件，要求胡女士必须配合所谓的资金审查，诱导她将现金寄往指定地点，以此洗脱自身嫌疑。深信对方说辞的胡女士当即拿出5万块钱，为了掩人耳目，她特意购置一台空气炸锅，用毛巾把现金层层包裹塞入其中，随后前往快递站点准备寄出。快递站负责人陆慧在办理业务时敏锐观察了异常，因为胡女士始终拒绝开箱查验，在实名登记环节也是言辞闪躲，神情慌张，心存疑虑的陆慧等丈夫返回，当即在监控录像下开箱检查，竟在空气炸锅发现3个信封，里边足足5万块钱。作为益民街派出所的一名义警，陆慧曾多次参与反诈知识培训，眼前场景和诈骗案件是高度吻合，他第一时间向派出所上报，民警核实并将胡女士带回进行劝导。胡女士依旧对诈骗分子必须保密的这个说辞是深信不疑，执意要完成汇款。经过民警耐心劝说，加上反诈知识普及，胡女士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真的要感谢这位义警，也是快递驿站的工作员陆慧啊，包括民警，胡女士5万块得以保存，感谢陆慧在反诈工作中的贡献，也为她颁发了优秀义警荣誉证书。啊，在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没做过的事儿，干嘛承认呢？反正我是第一时间想到这句话啊，你怎么可能有诈骗拐卖儿童？那你干嘛承认呢？那接下来的事儿其实就不攻自破了。那你可能做过的事儿，那他去说的，难道就是真的吗？大数据时代，我们的信息很多是被泄露的，你做过的事儿，他可能会被知道，但是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儿，为什么要相信呢？甚至借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的名义，要求线上配合调查、转账汇款，往往都是诈骗。一旦遇到类似情况，赶紧拨打110，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权。

0: 在5月25号，合肥市第六届残疾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合肥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的主题是追梦合肥，共享精彩。总共4000多名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
1: 5月25日，合肥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以追梦合肥，共享精彩为主题，近400名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上演一场属于追光者的体育盛会。
2: 开幕式上，我市举重名将杨景浪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体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同步开赛的飞镖项目是本届残运会极具特色的大众竞技项目，适配不同身体条件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该项目考验选手的专注力、心理素质和手部精准控制力。
3: 拿到的最好成绩是第七届安徽省残疾人运动会飞镖坐姿组的第一名。首先，我自己喜欢体育运动，喜欢飞镖，在家的时候即使不比赛，我也会在家练一练，因为热爱所以练习。
4: 我们设立的比赛项目有男子站姿、女子站姿、男子柱子、女子柱子，这是针对肢体残疾的。另外，聋哑人就是要一个站姿。我们在检录制裁的过程中，需要裁判员要有耐心，要有爱心。
2: 本次运动会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及社会报名队伍组成的16个代表团，近400名残疾人运动。

员参赛，赛事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飞镖、围棋等12个大项、182个小项，项目设置丰富多元，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全方位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挑战自我、展现风采的平台。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一年种树能达到100多万棵，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近日投用 PET 智能化的绿色分拣线，每个小时能精准分拣25万个塑料瓶，准确率高达98%啊，年分拣能力高达2万吨，而这种就是在种树，因为完成节能环保。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合肥收垃圾也能含颗量满满。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开启了智慧分拣新时代，新投运的 PET 树脂化绿色分拣线效率惊人，
2: 每小时能分拣25万塑料瓶，一天能分拣100吨，和人工比提高了功效10倍。
1: 这花花绿绿的塑料瓶，如果让我来分，绝对强迫症都犯了。但 PET 树脂化分拣是这样让你坐享其成的。
2: PET 线的智能分拣平台涵盖了 AI 智能识别技术、光电技术和高光谱技术的模态的融合。
1: 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都是塑料瓶子，为啥还要分拣？因为分得越细，越有利于后端的利用。
2: 左手边这是我们的3A 料，是我们目前价值最高的，用途比较广泛，还能用到食品级的这个包装，也作为纺织高端纤维。
1: 这些精细化分类的塑料瓶会打包送给化纤、包装等企业，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更能提升资源利用率。
3: PET 树脂化绿色分拣线的投运，打通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利用闭环，提升了我们资源利用率，降低了环境压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从管得住向用得好转变。
1: 最后我要说一组硬核数据，这条产线一年能减少约3万个碳当量值，相当于种植100多万棵树。真的，科技改变生活，助推绿色发展。
0: 科技改变生活，同样一张小小渔网，现在有科技感特别满满啊！合肥这座城好像已经被科技完全包裹。
4: 想到百年渔网小镇正被科技悄悄改变。
5: 现在我平均4秒钟可以打一个键盘，相当于传统的人工打键盘，一个人可以顶替将近20个人。
4: 庐江石头镇被誉为中国渔网之乡，过去手工操作不仅效率低，质量也参差不齐，成为产业升级的卡脖子难题。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全国首条全自动打盘生产流水线。
4: 几年前，钟杰回到家乡，经过不断的尝试，和团队成功研发了全自动打盘流水线，实现了线盘张力的自动精准调控。
5: 随着这个光感设备的一个升级，加上 AI 大模型，我们引入了这两项技术，现在的张力控制跟生产的均匀度均能符合生产要求，生产成本降低。
4: 过去手搓达不到的精度和效率，现在手拿把掐，成本大幅下降，还引来国际市场的青睐。
5: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产品，就是我们打包货货就可以直接出口的。我们是去年开始投产，预计今年出口额增速在30%左右。
4: 在钟杰的示范效应带动下，石头镇掀起了智能化改造热潮，越来越多的企业用上了新技术，产能提上去，销量跟着涨，订单根本接不完。
6: 产线升级之后，往年的销售量增长了20%。
4: 现在石头镇一张小小的渔网远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百年渔网小镇凭借硬核产业升级，从传统农业镇逆袭成为世界级渔网产业强镇。小产品真的可以靠科技网住大世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大小事，关注下一条。26号清晨，在巢湖市营平镇的芙蓉村山间密林，受25号夜间的强降水影响，久违现身的飞瀑胜景再度归来。吴山、鹰子窝、石壁子三大瀑布是同时奔涌而下，水声阵阵，白练悬空，画面绝美。今年巢湖水域的降水量总体虽不算少，

0: 但多是局地分散小雨，山区溪流难形成稳定水流。往年雨季声势浩大，瀑布群一直未能显现，直到25号晚间的集中强降雨，芙蓉村三大瀑布才迎来久违的封水状态。当天一早，当地村民率先听到山谷中的隆隆水声，欣喜不已，随即就来到这里，全程邀请记者就这样记录下雨中的群山云雾氤氲，薄薄雾气萦绕，清脆峰峦之间，银白水流从悬崖飞泻而下，好不壮观啊。在芙蓉村这个地方，它四面环山，区域的植被覆盖率高达90%以上，而当地山体以石灰岩与砂叶岩护层为主要地质结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搭配繁茂植被，具备极强的水源涵养能力，这是强降雨过后瀑布能快速形成径流的核心原因。而每年进入雨季，山中瀑布是会如约现身，但这般水量丰沛的景象通常会持续2到3天。今年夏天如果可能有持续强降雨，飞瀑胜景有望再度重现。不过提醒游客啊，雨后山间道路泥泞，三处瀑布地处原生态未开发区，点位分散，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要观赏务必安全放在首位，建议在当地村民引导下远观，不要贸然靠近崖边和水潭。瀑布的苏醒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再现，更点燃村民的乡土情怀，而这次瀑布的回归也让村民更加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希望未来科技赋能让更多人见证这处于归中的自然奇迹。同样因为雨水，安徽最近是连续降雨，尤其是皖南湿度非常高，不少网友发现野生蘑菇悄悄露了头，它们有的分散，有的聚集，生长范围相当广泛，天涯何处不蘑菇，在社交平台大家可能都看到，但是一说到蘑菇哈，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大自然的馈赠不一定都是好的馈赠，有的蘑菇不能吃，希望各位只观赏不触碰，不采摘，甚至不入口。就像我前段时间说这个枇杷的食用规则，路边枇杷咱不摘，第一不好吃，第二灰尘细菌啊，污染物的排放，你说我把皮儿洗特别干净，我就想说不能买点吗？虽然采摘挺有趣儿，但是路边的行道树行道树咱不去摘枇杷好吗？当然吃蘑菇的危险就不用多说了，可能有的毒蘑菇会导致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可能导致出现幻觉，危及生命。我们小时候所学的颜色鲜艳的不能吃，真的不是的，普通蘑菇可能也有毒啊。有人说生虫的蘑菇无毒啊，其实也不是，甚至有人说和营气大蒜生姜同煮变黑则有毒，这也是错误的言论。急救措施第一就是立刻催吐，保留蘑菇样本或者拍照，不舒服赶紧去医院。野生蘑菇种类多，毒性千差万别，和你去买的菌菇是不一样的，很多毒蘑菇即使晒干或高温烹煮毒性不会减弱。有毒蘑菇与可食用蘑菇外观上非常相似，甚至专业的菌类专家都难以辨别，所以民间所谓的鉴别方法并不可靠，预防毒蘑菇中毒应遵循不买不采不食生蘑菇的原则。你说我带着孩子到乡野当中感受野趣可不可以？我认为可以，但是不吃，还有戴上手套去采摘，以防从手部入侵身体，影响身体健康。毒蘑菇咱不吃，当然便宜的榴莲咱愿意。最近周谷堆的榴莲价格降到1字头开头的每斤价格，榴莲自由是不是今年真的来了呢？
1: 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
2: 17块钱一斤，榴莲今年的价格会更加亲民。
3: 整体水果的价格呈现出一个稳中有降的趋势。
0: 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也是我们卢大姐拉家常前半段的内容。接着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与您接着聊，热线63509333。

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一段经历，一番感悟，平淡却又精彩，动人而又自然。请听百姓故事。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电波与您相约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此刻热线为您开通，号码是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热线进行沟通。今天的百姓故事更立足我们的生活啊，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其实并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能活到110岁。你没有听错，并且活到这个年龄尚能自给自足，依然声音洪亮，自己做饭遛弯，去医院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部正常。他是来自我们身边的人，浙江台州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她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能，但是有些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今天我们走进严奶奶的生活。严桂凤奶奶生于1916年，已经110岁高龄，说话中气十足，走路不用搀，吃饭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她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很少感冒生病。她的每天是近乎朴素，每天8点起床，一觉睡到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哎，光这睡眠质量咱就羡慕啊。起床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要去附近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唠嗑，走路时不爱让人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个特别的习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严奶奶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子女白天出门工作，她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小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吃好几碗。孩子们呢，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很和气，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哎呀，字字珠玑啊，不仅仅是给老年朋友您听的，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好好学学，很多正中下怀，直扎我们内心。那到底严奶奶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有些习惯我们听听看啊。她说，天气好的时候，严奶奶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无法比拟的优势，健康、安全、高效。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 D 利于钙吸收，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能满足身体所需，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更容易坚持。严奶奶喜欢热闹，不同于我们现在有点社恐，然后说自己是 I 人，她每天都要出门跟人聊天，多出去和别人交流，多面对面聊天，尽量少在家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时，大脑是在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呢。严奶奶每天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只在方圆几百米范围内，走路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什么复杂装备，长期坚持能显著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的风险，堪称心脏友好型运动的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呢？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调节胆固醇水平，还能有效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各位听到这儿是不是特别羡慕，然后会说严奶奶没做啥，她做这事儿咱都能做，何况她110岁都能完成，那咱肯定能完成。也欢迎您通过拨打热线6350-9333跟我们去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健康妙招，或者有什么的问题想咨询，也可以拨打这路热线。刚才我不说了吗？让我特别羡慕的就是严奶奶的睡觉，哎呀，太让我羡慕了！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可是我们能找到最低成本的身体修护方式。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是能缓解的。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

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爷奶奶从不挑食，毕竟是从苦日子过过来的，从不挑嘴，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早餐很重要，应当每天吃并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食都不健康啊。我们说爷奶奶吃的特别简单，也不追求啥，你看人特别健康。当然她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她平时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比较清淡，因为过量油脂可能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当然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肥胖，肥胖已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奶奶从来不生闷气，子女说了，母亲的长寿密码中好心态特别重要，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经常生闷气的人是不是更容易得癌？答案是对的，心理因素在肿瘤发生过程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胃癌、肝癌甚至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抑郁、自己情绪有关。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叫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容易患上癌症。长寿啊，其实不是玄学，咱们举的这个台州的严奶奶的例子是最真实的，而且更不需要什么昂贵的灵丹妙药，它就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次太阳，走过的每步路，吃下的每口踏实饭，以及放下烦心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严奶奶的故事我觉得是最好的教科书啊，比所谓的专家大家分享都更接地气。最好的养生很简单，也从来都不贵。在这儿，我们再次祝愿严奶奶长寿啊，太厉害了。说到长寿，生活当中我们确实还是要注意生活点滴当中的知识累积。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跟听众朋友不断的在累积这方面的知识。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所以会专买苦味的蔬菜瓜果去吃。不过你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苦味蔬菜瓜果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最近把一对老夫妻吃进医院了。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发苦，没太在意，甚至说苦瓜好能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夫妻二人恶心呕吐腹泻，赶紧送到医院输液才缓过来。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医生提醒，像葫芦、丝瓜、黄瓜一旦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其实我们南方就叫糊子吧，是夏季餐桌的常客。前段时间还看到一个特别好玩的，说这个南北争议啊，南方人吃糊子，北方人说我没吃过，我们吃那叫西葫芦。正常葫芦瓜经过长期选育，基本不会有致苦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为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还有大量含有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那它是耐高温的，所以你翻炒炖煮100度无法破坏，煮熟照样中毒，会强烈刺激胃肠道，甚至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目前没有什么特效消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像发苦的丝瓜、发苦的土豆、发苦的银杏果、发苦的坚果，还有发苦的杏仁可能都有毒素，我们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像夏天到了，很多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局部腐烂的蔬果不是挖掉腐烂部位就没事了，可能整个都被感染，不要吃。红心的甘蔗啊，所幸现在不是甘蔗上市期。死掉的螃蟹、酒泡木耳、米酵菌酸，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太可怕了，所以我们说吃木耳你当天泡当天吃。有黑斑的红薯也不要去吃，这叫红薯黑斑病，不容易被高温杀死，容易导致产生番薯酮和番薯酮醇毒素，影响人体肝脏，可能出现呕吐、出血甚至休克。

希望每个人都能生活健康，像严奶奶一样，凡事不往心里去，每天大步往前走，依然能睡一个好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相约，明天卢大姐拉家常，我们再见。

0: 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截至目前，合肥已建成四分类投放点5173座，改造升级智能投放点92座，布设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3020台，全市智能回收网络累计参与投递1384.25万人次，回收可回收物3.11万吨，向居民兑付金额1848万元，实现碳减排5.49万吨，资源回收利用水平稳步提升。近日，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发布消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分布式电源一次调频远程测试与主动监测系统试验成功。该系统破解分布式一次调频资源底数不清、定则不明的堵点难点，有效提升了区域大电网韧性。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昨天，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当地时间5月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下午在庆尚南道举行。安圭博在会上阐述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当地时间26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
4: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2卷， 其中制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辜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活下去，挨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牧马一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合肥新桥机场了解到，北博湾航空今天开通南宁至合肥至延安航线，开航初期合肥至延安最低270元起，合肥至南宁最低380元起。另外，新桥机场近期还启动了网约车新站点，乘客出舱门步行2分钟即可上车。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我省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南部27到28号、6月1号到4号有弱降水，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江北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以下，江南27到30摄氏度，28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27到30摄氏度，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至30摄氏度以上，局部32到34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当地时间5月26号，俄罗斯莫斯科仲裁法院批准俄央行的申请，将对欧洲清算银行约2000亿欧元的追偿判决转为立即执行。该法院已于5月15号作出一审判决，裁定欧洲清算银行需向俄央行支付上述款项。按惯例，一审判决需等待上诉期结束后才能执行，立即执行意味着跳过上诉等待期。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

0: 者信心走低。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行之苟有行，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4: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那每天节目呢，我们都会从宏观说到具体的一些股市方面的消息，然后也会跟大家科普一些金融工具的操作，但我们的节目呢不会推荐任何的理财产品，希望和各位共同来学习一些真正有用的

帮助我们积累财富的知识了。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国内宏观方面的消息啊，中国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愿继续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深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在此基础上，再奋斗5年，到2035年，深圳将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据商务部统计，还有外汇局的统计，2026。

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4月末，存续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是23.46万亿元，环比增加超7000亿元，这是国内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首次突破23万亿元。小米集团一季度实现总收入991亿元，同比下降10.9%，经调整的净利润呢是61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3.1%。其中呢，电动汽车以及 AR 等创新业务收入199亿元，同比增长6.9%，但录得31亿元的经营亏损。智能手机收入443亿元。小米宣布实施200亿元港股的股份回购计划。小马智行呢，一季度实现了总营收2.36亿元，同比增长145%。其中呢 ，Robotaxi 的业务收入是5912万元，同比大增395.4%，创下单季收入新高。公司上调2026年 Robotaxi 业务目标，预计收入将达到2025年的3.5倍以上。我们看到工信部发布2026年的汽车标准化的工作要点，将加快研制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等重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电动汽车以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商务部的大数据监测，1到4月的智能住行外骨骼网络零售额增长是785.5%，近期消费级的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的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络零售份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广州的商转工贷款新政落地，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实施办法，明确允许符合条件的商业贷款可转为组合贷，商管中可贷额度呢，计算比由原来的70%提到80%。中国信通院发布数据显示，4月的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呢是2573.3万部，同比增长2.8%。1到4月国内的手机市场出货量呢是8653.8万部，同比下降8.6%。好了，看看时间15:17，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中午的下午的15:24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节目进行的同时呢，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儿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一次性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那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学习一些关于投资的方式方法，以及关注一些现在比较当下火热的行业。2026年呢，要说科技圈里的热门赛道啊，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绝对是榜上有名啊。5月25号的晚间，上交所官宣

宇树科技科创板的 IPO 申请定于6月1号召开审核会议进行上会审议，一旦顺利通过呢，宇树科技将直接加冕 A 股的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第一股，成为 A 股市场的稀缺纯人形机器人标的。可能会有人好奇，市面上的人形机器人企业那么多，为什么唯独看好宇树科技呢？就因为它上过两次春晚吗？它强在哪里呢？直白来说，宇树科技呢是目前国内极少数能量产、能落地还有盈利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企业。综合一些公开的文章资料啊，菲尔整理了这个宇树科技的业务布局，包括像公司主管高性能的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配套具身智能模型，还有覆盖 B 端的工商业、科研、教育、 C 端的家庭消费等多重场景。大家网上刷到那些能跑能跳能自主搬运物品的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大部分都来自宇树科技。而现阶段的行业内的多数企业还停留在样机的展示、小范围的测试阶段，烧钱亏损是常态。宇树科技呢，已经率先的实现了规模化盈利，财务基本面十分能打。2025到2023的业绩呢，也是稳步攀升，营收呢从 1.59 亿元的快速增长到了 17.08 亿元，三年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扣非净利润呢从亏损1800万扭亏为盈至 5.9 亿元。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呢是 4.23 亿元，依旧保持 68.49% 的同比增速，扣非的净利润呢是 4025.36 万元。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啊，预计营收 10.52 亿到 11.28 亿元，扣非的净利润呢是 2.36 亿到 2.83 亿元，在行业的高投入周期下呢，依旧维持着正向盈利。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逻辑其实很简单，当下如同十年前的新能源车、5G 以及政策扶持还有市场需求双向加持，长期成长空间也是拉满的。而宇树呢，作为赛道龙头，上市后呢必然会成为资金扎堆的核心标的。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到底如何上车？有三种方式，第一个呢是新股打新啊。宇树科技登陆的是科创板，所有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的股民都可以直接参与网上打新，中签之后呢等待上市卖出即可。参考近几年的硬科技新股行情啊，叠加人形机器人的头部企业稀缺赛道的 buff，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大概率会迎来溢价，是低成本博取红利的最佳方式之一。如果你没有开通科创板权限的投资者，需要满足两年的股票交易经验，加账户近20个，日均资产50万的开通条件。第二呢是上市之后的二级市场买入，如果没能打中新股，大概率呢大家可以等公司正式上市后啊，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入股票。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上市首日不要盲目追高，新股上市初期极易出现资金炒作，短期溢价过高，容易出现回调，建议观望1到2周，等待股价情绪回落，估值回估合理区间之后再分批的低吸布局，适合中长期的投资了。第三呢，就是布局机器人的行业主题基金。如果你达不到50万的资金门槛，无法开通科创板，也不用遗憾。宇树科技上市的前后啊，必然会带动整个人形机器人、智能具身的板块走强。大家借到主题基金、ETF 还有科创成长基金，一键打包布局整个赛道，分散个股风险。但是风口之下是从来不缺风险的。最后呢，依然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不要盲目跟风。一是人形机器人属于高成长高波动的赛道，目前行业整体尚未完全成熟，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啊，受市场情绪影响，估值容易出现大涨大跌。第二呢，是目前国内的科技巨头纷纷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行业的内卷也挺厉害的，如果公司技术迭代速度不同，不及同行，或者是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受阻，也会影响长期业绩的增长，反而反映到股价上。所以从长期的维度来看，人形机器人是未来10年科技行业确定性最高的赛道之一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啊，赚认知范围内的钱，敬畏市场风险，才是财富稳健增值的核心了。好了，这也是我们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科普节目的一些重要性了。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播巢湖政务新闻，展示巢湖行业风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促进发展，巢湖政务之声。
1: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欢迎收听巢湖供水。本栏目由巢湖市水业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巢湖供水。巢湖水业圆满完成配电设备设施耐压及检测工作。近日，巢湖水业二水厂按照年度维保计划安排，有序开展了配电设备设施全面耐压及检测工作，对各类高压设备进行精准体检，为后续供水生产筑牢安全屏障。本次检测聚焦高压柜、变压器、高压电缆、断路器等核心配电设备，涵盖多项关键技术试验。检测人员严格遵循专业规范，对高压柜精准开展绝缘电阻实验，全面排查绝缘隐患，对变压器实施直流电阻绝缘电阻测试、交流耐压检测，完成保护装置调试试验，确保设备保护机制灵敏可靠。针对高压电缆开展耐压试验，验证电缆绝缘性能，对断路器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及分合闸弹跳实验，保障设备开关动作精准顺畅。工作中，检测团队全程严谨操作，细致分工，每一项数据都精准记录，每一次试验都严格把关，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检测调试，全面掌握了配电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潜在安全隐患，为设备后续维护和运行调度提供了科学依据。此次年度维保工作有效提升了配电设备的安全运行等级，消除了设备运行风险，进一步夯实了供水保障体系。下一步，巢湖水业将持续以高标准推进设备运维管理，常态化开展设备检测维护，以专业保障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3: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最近呢，身边有很多人问我啊，现在投新能源还来得及吗？听说新能源亏了很多人，那到底值不值得投？说实话啊，这两年关于新能源的争议从来没有停过，有人靠它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追高被套，骂它是坑人赛道。然而呢，自从美伊冲突以来啊，地缘局势升级，这片承载着全球近1/4海运石油、1/5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能源咽喉通行受到了管制，也直接引发了全球能源的价格剧烈震荡。国际油价一度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部分地区更甚触及历史新高。我们每天加油能感觉到啊，这个油价涨了1块多的这种心态啊，每加满50升的油基本上都要涨了个大几十块钱啊。这也让大家看清了一个事实，靠化石能源太被动了，说是被卡脖子就被卡脖子，而新能源则是破解这个困境的关键，也是我们普通人能把握的机会。今天漫步金融街，菲儿和各位呢不吹不黑，抛开复杂的行业术语，用直白的话跟大家聊一聊新能源到底值不值得投资，普通人该怎么看待这个赛道。先明确一个核心啊，新能源不是骗局，但也不是稳赚不赔的圣杯。它的投资价值不是靠情绪炒作，而是靠行业本身的发展逻辑撑起来的。站在投资的角度，当前新能源赛道的投资逻辑也是挺清晰的。政策端的15新能源倍增计划落地，新型的储能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电网侧独立储能纳入容量的电价体系，多重的政策牢固的行业发展根基。那这是政策端，再来看到需求端，三月的新能源车的零售渗透率首超燃油车，新型的储能新增装机同比激增了472%。海外市场的空间也很广阔啊，欧洲、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光伏储能订单也暴增，我国的新能源企业全球市占率超过70%，出海潜力巨大。产业端的格局持续在优化，落后产能出清，龙头企业技术优势凸显，盈利逐步触底修复，行业进入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不过又有人觉得新能源是过气赛道啊，但其实它的增长逻辑呢，就如前面菲儿说的一样，一直都在，只是眼下从全面上涨变成了细分出彩。比如储能，说直白一点，储能就是电力的充电宝。有数据预测，2026年全球储能需求会增长60%，这个增速在所有的行业里都算顶尖的。再比如光伏和风电啊，光伏之前因为价格战打得太凶，行业内卷严重，但现在政策引导，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价格呢已经开始反弹。而15规划明确了光伏装机的目标，长期来看需求还是很稳定的。另外，风电的重点是海风，也就是深远海风电。目前呢，欧洲摆脱了能源依赖，正在加速建设海风项目。中国的海风企业凭借性价比拿到了很多海外订单，盈利也在慢慢的修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藏的机会，就是电网设备了。国家一直在推进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2026年电网投资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智能电表、特高压设备这些产品的需求也在跟着爆发。今年年初，电网设备相关的基金最多涨了37%，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无需纠结个股的筛选复杂流程，可以优先选择更便捷的布局工具，就是基金。比如说像是创业板的新能源 ETF， 这是最省心的方式，相当于请专业的人帮你选好了一篮子新能源相关的优质标的，核心的十分突出啊。首先呢，就是优质赛道的纯度高，紧密跟踪的是创业板新能源的指数，覆盖了光伏、风电、储能，还有像动力电池全产业链，电力设备行业呢占比极高，精准地捕捉了核心赛道的机会。其次呢，就是龙头集中度强，持仓囊括了宁德时代、汇川技术等等细分领域的龙头，这些企业的盈利增长稳健，充分受益于行业集中度提升与技术迭代红利。 再次就是交易的便捷啊，作为 ETF 工具，可以低成本的一键布局板块，分散个股风险，适配定投、波段等多种的投资方式，兼顾灵活性与安全性。最后呢是弹性与性价比的兼顾啊，创业板的成分股涨跌幅限制是20%，指数历史表现优于多数的宽基型能源指数，当前的板块估值呢相对低位，具备较强的修复空间。如果你想尝试直接买基金，不用一次性投很多，拿出闲钱的10%-15%就可以，比如每月投200-500，长期持有3年以上，避开短期波动。因为呢，新能源是长期赛道，短期涨跌呢很正常。那长期持有呢，才能够兑现收益。更要注意的是啊，新能源板块本身波动比较大。如果你是急性子，想赚快钱，受不了短期波动，那么新能源可能不适合你。那如果你有耐心，愿意用闲钱做长期的投资，那当下的新能源确实有不少值得布局的机会了。不过也要警惕产业链的价格波动、海外需求不及预期等风险，理性布局，逢低布局，那么才能够长久的把握红利。站在行业的新周期起点，创业板的新能源 ETF 呢，让普通人也能够抓住一些新能源的投资黄金机遇了，也让一些没有开通创业板的朋友啊，没有办法去购买创业板股票的一些朋友呢，能够有一个绕道投资的机会了。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结束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也希望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4点，我们都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进行一些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些科普常识，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掌握自己的财富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坚持不懂不投的这个原则，首先先丰富我们自己的底层逻辑，然后再去做我们擅长的投资板块了。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
4: 多说一句，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正式牵手，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填补华东地区人形机器人执教空白，赋能安徽千亿级机器人产业集群。夏粮收购在即，记者从安徽省粮食产业集团了解到，目前我省整体收购能力已全面就绪，共落实可用仓容34万吨，在霍邱、蒙城、怀远及江苏盐城等地布设7个收购网点，实现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商务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和12.2%，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志。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2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原定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 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来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0: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合肥地区阴天，部分地区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0: 我来帮你，
1: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0: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多云。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时间来到傍晚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8.1，这里是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我是小东。
1: 各位好，我是志玲。
0: 如何打通市民出行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合肥市以轨道交通线路为骨干，高位推动空地轨多式联运，通过服务融合等举措，打造高效衔接、快捷舒适的出行服务体系，让市民的出行幸福感更高。
2: 想要快速到达合肥新桥机场，现在除了打车和乘坐机场大巴外，你还可以选择免费的空轨专线。在2号线南港站、6号线量子科学中心站，乘客凭当日乘机凭证即可免费乘坐接驳巴士，一站直达新桥国际机场。
3: 交通把我们带来很方便，又省时间，
4: 把这个打车的费用给省下来，这个非常好。
2: 空轨专线于2024年8月22日启动，是由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携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合肥市汽车客运公司推出的免费接驳服务。快捷的空地轨联运模式为市民提供了更加美好的出行体验。
5: 空轨专线的运营时间为早7点到晚9点，循环发车，每半小时一班，大约20分钟就可以直达合肥机场的航站楼。
2: 针对不同群体的出行痛点，合肥开行了多条接驳线路。在肥东区域，上真中学、肥东一中、合肥理工学校与地铁站之间开通定制公交，根据放学时间动态调度，实现出校即乘、到站即达。在合肥轨道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气筒、补胎工具、扳手等维修工具一应俱全。试点打造的骑行微驿站均为骑行爱好者免费提供这些工具。
6: 我们将城市的公共交通与慢行系统打通了一个最后一公里，解决了开车不便、骑车太远的出行痛点，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2: 传统交通运输体系中，机场、公交、铁路、轨道等长期处于割裂状态，各自为政，形成了运输孤岛。而空地轨多式联运的突破性在于，运用系统思维，将不同运输方式编织成一张动态协

0: 同的网络，从而实现多种交通工具相互衔接，优势互补。这种服务对市民来说不仅节省了时间，也减少了在不同交通方式之间转换的麻烦。在合肥南站、合肥火车站，我市推行国铁到达旅客安检互信，旅客下车后可直接进入地铁站，无需重复安检，实现地铁高铁无缝接驳。
1: 车站主动同地方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陆地信息互通，全力保障旅客运输安全有序。
0: 截至目前，合肥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有7条，运营线路总里程已突破259公里。以客流需求为导向，我市正在将城市轨道交通网、常规公交网及步行、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有机串联起来，以轨道交通为主体，以地面公交为网络，以慢行交通为补充的轨道加出行新生态正在全市初步形成。
2: 未来地铁车站的50米、100米内公交站设置率分别达到90%以上和100%，轨道加骑行10分钟接驳圈也将进一步扩大，切实解决换乘难、接驳远的痛点。
3: 5月25日，由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联合主办的“企户正应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专题对接会，在庐阳区刘一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活动聚焦果蔬集中上市滞销、产销信息不对称等难题，打通农业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壁垒，全力推动合肥都市圈农业产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4: 当前正值本地果蔬集中封产上市关键期，合肥都市圈各类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市场供给充足，但中小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销售渠道单一、供需信息脱节等问题，极易出现封产不丰收的困境。本次对接会是合肥落实农产品保供稳价政策、精准解决农户极难筹盼的务实举措，通过政府靠前服务、牵线搭桥，有效畅通农产品流通最后一公里。
5: 有好的农产品，市场上面不一定就卖得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平台搭建啊，把好的优质的产品、放心的农产品怎么样的把它推出去，卖得掉，卖个好的价格，
6: 真正实现了政府搭台，就是企业助力、农户收益。我们将继续发挥平台的优势，拓宽渠道，精准对接，让好产品不愁卖，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4: 本次活动集结了30余家商超、餐饮、物流、社区团购等优质采购企业，为本地农产品提供物流配送、品牌升级、流量推广等全方位配套服务，实现产销资源精准高效对接。同时，近140家合肥及都市圈农业经营主体参展，集中展销特色瓜果、时令蔬菜、深加工农品等优质产品，全方位展示本地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7: 政府架起了桥梁，生产企业和销售端手联手、面对面来进行对接沟通，及时解决了销售难问题，也是呢丰富了我们合肥市民的这个菜篮子。下一步呢，我们还可以在长三角打响了我们合肥这个菜篮子的品牌。
4: 下一步，合肥将引导政企农三方深化长期合作，推广产地直采、订单农业等模式，精简流通环节，既丰富市民菜篮子、果盘子，也助力农户增收、农业增效，持续激活都市圈现代农业发展活力。
8: 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节目，欢迎大家在稍后继续关注收听。
9: 汉时期，名将马援的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时就操办家中事务，并料理得井然有序，亲朋们都称赞她是个能干的人。13岁那年，马氏被选进宫内，并由于皇太后的宠爱而被立为皇后。马氏当了皇后，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她常穿粗布衣服，裙子也不镶边。明帝死后，刘皇继位，这就是汉章帝，马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打算给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明确地反对这样做。第2年夏天，发生了大旱灾，一些大臣

0: 是食不求甘，穿着简朴，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却笑话我太俭省。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的门前，见到从外面到家拜后请安的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得很。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够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成语车水马龙就出自马太后的这份诏书，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呢，被誉为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公布了中国的参赛名单。来自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的王天祥、杨潇建成功的入选，分别获得唐艺西点制作烹饪西餐项目的正选资格，即将代表中国登上全球技能竞技的最高舞台。
1: 今年22岁的王天祥初中毕业后，来到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习西点。多年来，王天祥苦练技术，从市赛、省赛一路冲进国赛，跻身国内顶尖行列。
2: 十几次吧，国赛嘛，我也打了两届。
1: 2023年，王天祥首次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全国第五名，并入围国家队。但在国家队的集训考核中仅获得第四名，无缘当年世界大赛。2025年，王天祥再战国赛，一举夺得铜牌，并再次入围国家队。这一次，他顶住压力，在国家队集训考核中夺得第一名，顺利拿到世赛正选资格。
2: 通常是通宵一天，平均的话我觉得应该超了14个小时，然后最长的一次就相当于是两天我只睡了4个小时。
1: 唐艺西点项目是公认的极限挑战，比赛首日就要连续高强度操作8小时，全程几乎无休，熬糖温度高达160至180摄氏度，烫伤是家常便饭。
3: 我们涵盖的内容很多，所以对于选手各方面的身体素质啊，包括技能要求啊，都很高。
2: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巧克力的造型，然后我们的主题是国风雅韵。这个的造型是一个人踩在鹿的上面，然后进行一个跳舞的操作。
1: 高难度的背后是无数次反复打磨。王天祥的成功离不开自身的踏实刻苦，更离不开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
3: 根据他的薄弱的地方专门挑出来，让他专项的训练，给他制定合适他的一个训练计划，每一天的话呢跟进，还有督促他去进行训练。
1: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即将代表中国站上世界赛场的王天祥难掩心中激动。
2: 有个无形的压力推着我往前走，在备赛过程中肯定更加的用心去训练，多听国家队教练的指导啊见解。
1: 同样来自安徽新东方的杨潇建，在烹饪西餐项目中以国赛第一名入选集训队，集训考核再夺第一，锁定世赛正选。两位合肥小将从校园闯到世界舞台，用汗水诠释技能青年的担当，期待他们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勇创佳绩。
0: 在安徽居巢经济开发区的中科智城内，一场传统装备制造的智能化变革正在悄然上演。2017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安徽工部制造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聚焦非标金属结构智能加工领域，并以核心技术突破为抓手，持续领跑装备制造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1: 走进安徽工部制造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智能机器人进行调控测试。无需人工繁琐编程，工作人员只需要简单调控设备，机器人便能精准识别各类非标工件，并自主规划作业轨迹，一气呵成完成焊接、喷涂全流程工序，智能化、自动化优势凸显。
4: 传统机器人它是解决那种标准的通用的，而我们是解决了这些小批量多品种的，通过我们开发以后，让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人简单的就能上手就能完成。
1: 王继文介绍，传统的钢结构、桥梁、船舶装备、焊接喷涂高度依赖人工经验，效率低，精度不稳定，人工成本和安全风险都很高，而这也是整个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难题。因此，企业自成立之初就锚定以智能装备替代人工的发展方向，专注非标金属结构智能化领域的技术攻坚。
4: 视觉感知这一块，那前几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视觉感知关于这个，比方看阳光、看火光、看反光都不是很好。那么你进口的又非常贵嘛，那么通过这些年努力呢，那这块其实都已经被攻克了。
1: 凭借扎实的研发实力，安徽工部制造成功打造出了钢结构智能喷涂系统及焊接机器人应用系统两大核心产品，先后斩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等数十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成功申报62项知识产权专利。
4: 营收的10%以上在投这个投研发，做我们的这个场景落地应用的一些扩充。我们已经服务到国内的26个省份，也出口到18个国家，对，也行业涉足到船舶、桥梁、机械、建筑多个领域。
1: 面对智能制造发展新趋势，安徽工部还前瞻布局高端制造赛道，深耕工业大数据、深度学习、智能调度等前沿技术，构建起智能装备加数字工厂加云大脑的发展新格局，持续为行业技术升级注入创新动力。
0: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完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持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人居环境的舒适度。近年来呢，庐江县聚焦民生改善，从乡村的美丽宜居村庄到城镇的老旧校区，一场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的城乡品质提升行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铺展开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得到提升。
5: 初夏时节，走进樊山镇乐华村包榜中心村，清澈水塘倒映着白墙民居，临水护栏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的小菜园修葺一新，处处尽显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
6: 没几多钱，地上的好脏，现在街上够黑啊，始终呢，那个乐华过得好漂亮，我们每天啊就到这来散步。
5: 作为2025年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包榜村依托瓦洋河水系，投入761万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眼下，村内的雨污水管网改造、河塘清淤等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
7: 还有下沉的部分，就是那个部分的滑跟吊滑，还有一个环境卫生的整治，就是大概在6月底就结束全部工程。
5: 群众需求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泥河镇大岭社区大伯中心村在和美乡村建设中紧扣省级农业农村发展规划，聚焦生活垃圾治理、庭院环境提升、公共服务完善等重点任务稳步推进。
8: 现在是一个广场铺装，还有乐华，还有乐丹，现在什么就是加班加点要把这些尽快完成，日子大概在8月份左右全部能结束。
9: 建设前我们充分地吸纳了这个群众的意见，在建设之中解决了老百姓这个脊梁储盼的道路和污水还有路灯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这个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和这个人居环境的舒适度。
5: 截至目前，庐江县已整治完成美丽宜居村庄1931个，获评国家级、省级美丽宜居村庄17个。2026年，全县将持续推进精品示范村、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设，计划整治宜居村庄182个。在建设美丽宜居村庄的同时，庐江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样交出亮眼答卷。日前，庐江县泥河镇纳入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的金源片区、育才花园片区及南关老街片区，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昔日脏乱差的小区正焕发新生。
10: 小区在没有改造之前以后，就是路面坑坑洼洼的，如果下雨天就是到处都有积水，感觉变化非常之大。现在停车位也很方便，路化也非常漂亮，那燃气也进我们那个居民家了，生活现在真的很舒适。
5: 为从根本解决泥河镇这3个老旧小区及周边环境治理难题，此次改造投入资金约4000万元，聚焦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提升3大核心。
10: 此次施工做到了墙电、弱电全部弱地改造，做到了小区的道路出行、公共照明、雨污分流等问题，对有条件的小区接通燃气管道入户。
5: 目前泥河镇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以上，小区面貌正在发生着变化。下一步，泥河镇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小区管理和维护服务，与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改造成果。据了解，2025至2026年度，庐江县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涉及全县8个片区，包含49个老旧小区，总投资概算近5亿元。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一晚高峰节目，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纪正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燃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到节目当中，5月25日是第22个世界预防中风日。中风又称脑卒中，作为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在我国大约每11秒钟就有一个人罹患中风。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中风的风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在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四科的病房里，患者陈周正接受中医针灸的治疗。此前他出现了早期中风的征兆，及时干预后身体状况已明显好转。
2: 眩晕压晕过的这个症状现在是已经彻底好了。
1: 中医认为，中风的发生并非偶然，核心与人体内部阴阳失调相关，同时还受到风火痰瘀等多种危险因素的影响。
3: 第一类人群呢是肝阳上亢，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大、易怒、熬夜，常常表现为头晕、头胀、面红目赤。第二类人群则是痰湿内盛，特别是一些喜食、肥甘厚腻，往往体型肥胖。第三类人群则是气虚血瘀，常常感觉乏力、气短。
1: 专家指出，中风并非突然来袭，在发病前，身体往往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如果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及时拨打120。
3: 常见症状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头晕目眩，感觉天旋地转。第二个症状是短暂性的一侧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无力。第三个症状是口角歪斜、舌根发硬、说话含糊不清。而第四个症状是一过性的视物模糊或黑蒙。
1: 除了警惕预警信号，日常预防也尤为重要。专家建议每天按揉以下四个穴位，每个穴位5到10分钟，有助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预防中风的发生。
3: 第一个穴位是我们头后面的风池穴，它在枕后凹陷的地方，可以缓解头晕头痛。第二个穴位是我们手的合谷穴，在虎口处，可以改善手麻和面部的不适。第三个穴位则是我们膝盖下3寸的足三里穴，可以补益气血，增强体质。第四个穴位呢，是我们足部的太冲穴，可以平肝潜阳，可以降压。
4: 好，继续啊，咱们来聊一聊垃圾分类的话题。这个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和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年以来呢，长丰县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实施，建立管理长效机制，不断的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居民从一袋扔到随手分的习惯养成，实现绿色理念化于心，垃圾分类见于行。
5: 下午10分，在长丰县双墩镇百川社区的一处居民小区里，正在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大家通过幸运大转盘、套圈圈等趣味互动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6: 这种宣传方式生动有趣，我们不仅学到了应用分类的技巧，也深刻认识到垃圾分类对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5: 除了集中宣传活动外，相关部门还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活动，志愿者挨家挨户派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讲解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解答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疑问，记录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7: 以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因为就感觉垃圾就是随便装嘛，然后现在通过物业和小区的不断宣传，然后现在把垃圾分类都做得挺好的。
8: 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厨余垃圾放一起，纸盒类的可回收的垃圾把它分类好，小孩的一些电池玩具的有害垃圾再单独放起来，然后还来积分，然后还给我们垃圾袋。现在的垃圾分类让我们的小区的环境都变得更加美好。
5: 对居民来说，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最直观的变化是小区环境卫生的改善。苏高新中央公园兰亭小区是长丰县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建有3座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能满足整个小区近1200户居民的投放需求。
9: 我们刚进小区的时候，基本上每天的量大概也就在40-50公斤左右。经过我们这几年来的不断的努力宣传，包括这个业主的积极配合，目前的话呢，我们其他垃圾这个日产量大概在260公斤左右，厨余垃圾大概在60-70公斤左右。那有害呢，相对来说还少的，可回收物基本上日产的话在达到了100公斤左右。
5: 垃圾分类入人心，美丽环境展心颜。近年来，长丰县围绕生活垃圾分类关键小事，稳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全县共建有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169处，已投放垃圾分类智能回收柜256台，覆盖65个小区，建立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工作机制。全县生活垃场无害化处理率保持100%，持续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基层治理新风尚、居民生活新习惯。
0: 气温攀升，夏日果盘更丰盛，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迎来供应高峰，泰国金枕榴莲第二茬集中到货，价格大幅回落，蔬菜行情持续走低，市民菜篮子越拎越轻。
1: 据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显示，上周虽有雨水插曲，但合肥周边地产菜供应稳中有增。四月青、毛白菜、生菜等叶菜正值采收旺季，价格低位运行。黄瓜、茄子、青椒等茄果类蔬菜也陆续登场，丰富市民餐桌，
10: 导致了外地的一些常州调研菜蔬菜价格下跌。像青椒跟西红柿的话，现在市场里边的批发价基本上都是在1.23左右一斤，较之前的话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1: 与此同时，兰州高山蔬菜本周正式登陆市场，大娃娃菜、平包菜等品种新鲜上架，货源更加充足，推动蔬菜价格整体走低。
10: 大娃娃菜的话大概是在1块多，小娃娃菜的话可以卖到3块多钱一斤，然后像平包菜的话现在大概还是5-6毛一斤。
1: 水果市场方面，消暑类瓜果仍是主流，西瓜日均进场量虽有波动，但批发价稳步下行，目前每斤0.9至2.7元不等。而人气水果榴莲价格更是跳水明显，泰国金枕榴莲第二茬集中上市，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价格应声回落。
11: 我们是从泰国那边出发的，泰国金枕对比上周的话下降了大概5块钱一斤，现在我们批发价大概在23-24，但我们大概每天2万斤左右，就是每天早上就结束了。
10: 上周市场榴莲的话，一天进场量的大概是在70到100吨，价格来到了22至30以后，环比的下跌幅度大概是在12%左右。
1: 据市场人士分析，随着后市本地西瓜陆续上市，西瓜货源将进一步充足，价格有望继续下行。榴莲方面，随着进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仍有下调空间，市民可适时选购。
1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3: 太棒了，
1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5: 我来帮你，
16: 谢谢啊。
1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5: 你会成功的，
1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灯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3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灯。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色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2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3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3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2个叠字登登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登，因此整体注音是 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1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4: 继续，我们来聊下面这个话题。备受期待的《双城记筑梦斜行》第三届川渝美术作品展近日在四川美术馆正式启幕了。来自川渝两地的艺术家联手用271件精品力作展示着两地的文博古韵、街巷烟火和山水雄奇。我们去了解一下。

0: 一走进展厅，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川渝风情，古蜀文明的厚重与现代都市的活力交相辉映，巴蜀文脉的悠远与山城都市的新潮尽数展现。开展当天便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1: 这次我画了的主题叫做山与城，主要是呢山取自于山城重庆，然后城呢也有成都的含义，描绘的呢主要是考虑重庆的一个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然后呢那个山下往山上的一个看过去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两地都能够发展的更加的美好。
2: 因为我们刚好就是过来旅游嘛，然后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3: 就是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我就觉得很好看。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展览自启动征稿以来，共收到投稿作品1266件，经出品互评，最终遴选出参展作品271件，其中优秀作品63件，入选作品208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多个门类，题材丰富，语言多元，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巴蜀大地的发展巨变、山川灵秀与人文精神，生动呈现川渝儿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4: 那么我看本届展览，从艺术家们的表现上面，有描摹巴渝大地深邃的历史人文风情，以及新时代以来城乡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艺术家们在这方面是做足了功课的，他们深入基层，深入到最一线去感受时代的脉搏，感受时代的变化，最后用美术作品呈现出来。
5: 通过这3届的作品展呢，我们从中发现了一批很好的苗子，更是搭建了他们冲击国家级展览的一个平台。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作品质量越来越好，所以对于促进川渝两地美术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6: 好，眼下呢距离高中考试越来越近了，我们从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为了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休息环境，合肥市将于6月1号到6月16号期间实施高中考禁噪管理。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6月1日至6月16日为高中考的禁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午间12点至14点和夜间晚上的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
6: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高考的3天，也就是6月7号到9号，以及中考的3天，14号到16号，白天距离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的活动。那么在高中考期间啊，市直有关部门将会组织执法检查，对于违反规定的依法予以高限处罚，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举报电话是0511123345。
7: 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烧烤哈。那您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湖南岳阳的夜晚的烧烤香气四溢，岳阳本地的烧烤门店已经超过了3000家，近几年啊增速保持在20%以上，烧烤店前的队伍越排越长，店里的生意越做越火，许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烧烤师傅。
6: 去年呢，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的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了第7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中被赋予了官方身份，就是烧烤料理师。这烧烤学院有多火啊？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啊！第二期报名还没有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7: 学员们在烧烤学院完成了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首批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了无烟烤炉前作答，凭我一手拿串品尝，一手拿笔打分，撒料晚了不入味儿，当场指出来，一点情面都不留。
6: 5月20号，首期学员的是顺利毕业了，不仅是拿

0: 拿到了中式烹饪师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在毕业之后啊，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的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相关负责人说，他们我们不仅培养了烧烤的工匠，那么还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我们的学员走到哪个地方，产业链就会延伸到哪里。这里是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881晚高峰，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收听。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管家开饭了。
6: 哎，来了。
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多云。
9: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 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今直播和短视频带货已成为了促进消费的重要渠道啊，然而虚假宣传、夸大其词这种乱象呢时有发生。最近山东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在直播间违规销售所谓的医用级洗脸巾的案子。那我们在一个网红直播间看到啊，这个带货主播正在推销一款所谓的叫做医用级的洗脸巾，为了吸引这个宝妈啊，还有敏感肌肤人群的注意，这个主播是极力推荐这个产品的安全性。
1: 带货主播说，咱们给大家做的是医用级，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荧光剂，这些都没有。那么记者注意到呢，在医用级卖点的加持下，洗脸巾的链接一经弹出，消费者便纷纷下单，推高了实时的销量。另外据直播间显示的数据，该款洗脸巾呢已经累计销售20000单。
0: 是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啊，医疗器械广告需要经广告审查机关审查备案后才能够对外发布，但是当事人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医疗器械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该直播间宣称其洗脸巾为医用级，可是实际上呢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1: 调查中记者发现啊，该直播间销售的商品主要为这个专供网络渠道的日用品和食品。在直播带货中呢，违规宣传的问题远不止于此。在销售一款益生菌固体饮料时，主播的话术就更离谱了。那么记者注意到，这款益生菌为固体饮料，没有蓝帽子的标志啊，既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
0: 确实，主播在直播活动中推销益生菌固体饮料的时候呢，宣传说这个产品啊，对什么幽门螺旋杆菌、胃炎、胃溃疡有治疗的效果，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山东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当事人做出了处罚10.5万元的行政处罚。
1: 近年来 AR 技术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短视频带货领域利用 AR 仿冒名人进行虚假宣传的乱象也屡见不鲜。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此类案件，视频中专家正侃侃而谈推销着一款鸦片糖果，但经过监管部门核查，视频中并非是本人出镜，声音和画面全部是由 AR 合成伪造的。
0: 确实啊，很离谱。相关的执法人员说了，视频中的叫温铁军是 AI 合成的，也不是他本人出镜，涉案企业没有获得温铁军的授权，涉案的广告，相关内容已经构成了虚假广告。另外呢，我们在像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发现啊，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曾经在直播和短视频中遇到过违规宣传的情况。
1: 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广告呈现迅猛增长态势。与传统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形式丰富多样、动态多变，网购页面、软文种草、直播带货等场景均可能涉及广告宣传。
0: 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中央财经大学市场监管法律研究中心的专家刘双周说，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广告基本上都是平台有关的，按照规定平台要巡查广告宣传，事后要处置，应该说有一些平台可能还做得不是很到位。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将集中整治直播电商中广告、 AR 生成广告等领域违法行为。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的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6类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虚构演绎内容、 AR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以及无需标注。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压实互联网平台、广告设计制作单位以及市场调研服务机构的责任，督促各方在广告发布、设计、数据支撑等环节主动摒弃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呈现方式，提升广告信息的透明度与合规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消息啊。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一起蹊跷的事件啊，一个未成年女生声称她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对此并不知情，要求相关平台退回全部金额。在法院审理当中呢，通过层层剥茧发现事情呢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段涉案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记录中出现的赫然是女孩母亲的声音啊，在评论当中存在"我朝九晚五上班，我也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大量与未成年人

0: 活场景不符的内容。一系列再案证据显示，这个女生的家长不仅自身有打恶打赏行为，而且对女儿的打赏呢是知情乃至放任的。那么这么一来啊，法院就驳回了他们的全部的诉讼请求。
1: 无独有偶啊，此前央视也曾经报道过这样的案例啊，一名女子直播打赏后谎称由未成年子女打赏，并发起起诉要求退款，但法院发现该账号的直播打赏行为主要是针对男性主播，且账号的评论内容经常提到上班、下班以及工作培训，这明显不符合未成年人状态。最终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些案件充分说明现实远比想象复杂，甚至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假冒未成年人退款的黑产链哈。这些操作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源，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已近2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超过97%，他们的学习、社交、娱乐等都在依托网络而展开，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情况随之产生啊。未成年人心智还没有成熟，社会认知、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弱，在娱乐状态下很容易冲动消费啊。也正是着眼于此吧，相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治理举措，从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管理的规定，到出台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就是要留出一个挽回的空间，最大程度上去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1: 那么如果家长构成了恶意的虚假诉讼啊，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面临罚款乃至构成刑事犯罪。在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的共同努力下，直播行业进入了有序发展阶段，各方都拿出一份负责的态度，才能实现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5: 香吧，
9: 信念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今天节目最后呢，咱们还是来说一说这个中高考的话题啊。今年春季学期因为实际的教学天数只有80天左右嘛，被称为超短学期。相关的心理学专家呢，近期调研多所中学，发现教育部门及各学校已对排课和复习进行了针对性的安排，考生的整体的心理状态平稳，但是部分家长考前焦虑显著加剧。多位教育心理专家和一线的教师提醒啊，备考冲刺阶段，家长要稳住心态，科学试测是考生从容应考的重要保障。
1: 今年考前针对考生家长的心理咨询量呢也是非常多的，不少考生希望咨询师介入沟通，缓解父母的焦虑情绪。那么在济南的某中学啊，有一位老师表示，今年家长对考生的成绩期望啊普遍偏高，部分家长提前数月对介志愿填报的机构这个过度焦虑，身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0: 一线教师观察发现，家长的焦虑情绪会转化为过度的干预行为。有的家长平常对考生啊比较少过问，临考前突然管得多了。比如说考生平常在家吃的比较清淡，家长这时候开始猛上大鱼大肉。平时呢晚上10点钟睡觉，现在是强行要求他9点钟入睡。过度关心呢反倒会打乱考生的节奏啊。备考阶段，家长需要主动的调整心态，做好这个后盾而非干预者。尊重考生固有的学习作息习惯，不刻意的去打乱备考的节奏。
1: 还有一些家长情形，最后多少天了，逆袭985、天价押题卷、必做等营销广告，盲目给孩子报班买题。高考是长时间连续不断努力后的一次考试，

这种超短期提分班内部试题只会否定孩子长期努力的过程，凭空拉高孩子对侥幸考高分的期盼，最终会影响孩子心情。那么一些社交平台算法也会给考生和家长推送与升学焦虑相关的内容哈，包括像志愿填报焦虑、名校竞争焦虑、高考失利的案例等等，这些信息呢容易放大个体的不确定感，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林脊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

0: 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

0: 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4: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4: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5: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7: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6: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

0: 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6: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7: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8: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9: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核心。

0: 计划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 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

0: 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中午结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00，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9号的白天多云。
9: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 暗含著述立说的

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 88.1 和

0: 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说一说出行旅游。咱们到一个地方去玩，想问问大家最怕的是什么？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哈，可能出去玩最怕的就是这个攻略翻到手软，同时呢也害怕路线绕到腿断，就是你在陌生的地方总有一些好像不太适应的地方。最近啊，咱们合肥文旅 AI 智能体何小智正式发布了。据说啊，这个何小智啊能够根据咱们游客的需求智能规划个性化的游玩路线，而且呢能够一站式的完成比如说像门票预约、文创选购等等服务。这也太智能了，有这么好用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何小智可是合肥文旅推荐官哦，它搭载科大讯飞星火大模型，经过全域数据深度调校，吃透了合肥历史文化、景点美食、交通客流等海量信息，哪个景点好玩，哪家酒店性价比高，问它准没错。作为 AI 智能体，它不光能一键生成专属行程，天气、导航、AR 导览、美食推荐等功能也一应俱全，上支付宝搜索即可使用。
1: 原来啊，这个何小智是集大模型、知识图谱、多模态交互于一体的城市文旅数字大脑。在之前，咱们合肥其实就已经培育了将近300家的科创科普游基地，推出了比如说像这个量子科普研学啊等等这些特色的路线。那这下呢，咱们的何小智一上线，就会把分散的科创文旅资源给串联起来了。大家拿起手机呢，一点就能够开始玩啊，确实方便了不少。其实说到这一点呢，我在想啊，咱们的合肥作为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近年来合肥的发展啊，以 AI 赋能、多领域场景创新，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这其实是一件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
3: 在合肥，如果您有创新创业方面的需求，可以找 AI 智能体何小创帮忙。它依托创想合肥平台，可提供企业注册、场地寻找、融资对接、成果转化等一站式服务。政务服务方面，政务服务智能体何小哀实现了线上导办、线下咨询、材料预检智能应用，构建起政务服务从预约到审批全流程 AI 制办新模式，办事效率大幅提高。此外，合肥12345热线引入数字员工小郑，与人工客服形成虚实结合，做到了接速、零排队、零等待，还能提供公积金、证件办理、人才政策等业务咨询。

0: 得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欢迎回来，我是小乔。那么歌曲之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是合肥文旅的 AI 智体何小智。那么有时间的话呢，咱们的朋友也可以去使用一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确实还挺吸引人的。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从我们的文旅到创业，从政务到热线，咱们合肥呢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AI 智能体，那也是书写着新智生产力，更加为我们的城市治理民生服务谱写了新的篇章。未来呢，我在想啊，咱们制作科创之城一定会在更多的领域落地智能应用，让科创之光点亮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大胆的畅想一下，比如说未来的哪些生活场景我们可以让这些智能体完美的落地，帮我们妥善的解决问题呢？说明你的想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科技日报的消息，近日，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主导起草的两项全钒液流电池 IEC 国际标准，彻底解决全球行业无统一规范难题，正式获批立项，助力中国技术再次领跑全球常识储能赛道。接下来关注，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这个项目呢，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将其输送至地热井底部，吸收地下能量之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这也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继续来关注农民日报的消息，最近海南首例育种中间材料技术秘密侵权案在三亚公开宣判，男子王某潜入三亚南帆育种基地，偷走还在研发的水稻育种材料。事发之后，他坚持称自己只是盗取寻常稻种，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最终，法院结合案情判决王某赔偿涉事企业15万元。

0: 科学很深奥，没事儿，咱俩唠一唠，在合肥聊科创，和你唠唠嗑，把未来的事儿拆解给现在的你听。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使用 AI 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了。基本上现在家里面退休的老人都知道啊，有什么事儿去问问豆包，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啊。买了菜了不知道怎么做，也会问问豆包有没有特别实用的菜谱来推荐。那今天的这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告知身边的家人。最近有一条热搜啊，就是说有人被 AI 给忽悠了，怎么回事呢？有些朋友就想着，这个 AI 这么智能，哎，我能不能用，比如说像豆包帮我去预约一下线下的餐厅呢？是不是就省着我去排队了？这事儿其实真的不太靠谱。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借助豆。

0: 不包预约线下餐厅，拿到 AI 生成的占座、取号及预约成功界面后前往门店就餐，结果却被商家告知预约无效。现场涉事店员直言，你找豆包预约的，那就去找豆包处理。前不久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网友李先生称自己被 AI 误导，支付了600元的飞机退票手续费后， AI 承诺为他维权赔付，但最后又不认账。其实这些预约翻车事件都直指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问题。要知道，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成，并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真伪的能力。今年年初，杭州互联网法院就曾驳回一起因 AI 错误承诺赔偿10万元的诉讼，认定 AI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其承诺不产生法律效力。这也提醒大家，在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流畅、自然的语言应答时，应保持必要的警觉与理性认知。
1: 听了这个故事哈，想告诉各位啊，目前来说这个 AI 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所以它的承诺呢是不产生法律效益的。不要太相信你的虚拟智能体，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好了，以上就是和你唠唠嗑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提前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期，合肥交警梳理了全市范围内高架桥面上不影响主线通行的边角空间，首批施划了30处应急停车位，专供车辆发生故障、轻微事故或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等紧急情况下临时停放。目前，包河大道高架等路段已率先启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安徽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日前在我市举行，同步拉开全省垃圾分类集中宣传，全民践行的序幕以多元宣传、沉浸式体验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走进市民生活，助力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膨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

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1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

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倒数第二次见到王占团，他正在指挥着一只刺猬过马路。这是正直的短篇小说《先正》的开篇第一句，也是整个小说及《先正》的定调之句。时间应该是2000年的夏天，也有可能是2001年，地点在二经街、三经街和八纬路组成的人字街的街心。一只刺猬，通体裹着灰白色的短毛，幼小的四肢被一段新铺的柏油路边缘粘住。王占团居高临下站在他面前，不踢也不敢，用两只腿封堵住柏油路段，右臂挥舞起执勤用的小黄旗，左臂在空中打出前进的手势，口衔一枚钢哨，朝反方向拼命地吹。刺猬的身高瞄不见他的手势，却似在片上间读懂了那一阵哨语，猛地调转他尖细的头，一口气

从街心奔向了街的东侧，跃上路崖，没入到矮栗丛中。王占团跟拥堵的街心被他甩在烈日之下。这个开场堪称神来之笔，一个所谓的疯子在城市的十字路口认真地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他用的家伙事儿齐全，小黄旗、前进手势、钢哨，活像个正经的交通协管员。但是指挥的对象是一只刺猬，这事儿就荒诞了。更荒诞的是，刺猬居然听懂了，跑了。而王占团被晒在烈日下，像个被世界遗忘的人。正直用这段文字一下子把读者拽进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王占团是谁？他为什么要指挥刺猬过马路？他和刺猬有什么缘分？这些问题像钩子一样勾着你往下读，而答案藏在整个东北的魔幻现实里。王占团是叙述者我的大姑父，在家人眼里他是个疯子，得过癔症，进过医院，行为古怪，不被理解。但正直写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病人，而是一个被时代、被命运、被卡住的天才。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在正直的笔下有着残酷的逻辑。王占团的疯不是病理性的，而是时代性的。他的疯是一种拒绝同流合污的姿态，是一种对平庸日常的反抗。正如评论者所言，王占团大部分时候表现出来的都是普通人不具备的敏感和聪慧，偶尔行为失常，比如爬上屋顶插上大葱喊着要飞下来，或者发现刺猬被卡在马路中间，吹着口哨指挥刺猬过马路。读起来是挺疯，可是读者心里明白，这是王占团的强大自我在帮他挨过平庸愚蠢的日常。王占团有一句口头禅，一辈子就是顺杆往上爬，爬到顶那天你就是尖儿了。但是问他爬到哪儿了，他说，我啊卡在节骨眼了，全是灰。这句话道尽了一代人的困境，他们被告知要奋斗，要向上，可是爬到一半发现杆子上全是灰，手打滑，上不去也下不来。这种被卡住的姿态是先正最核心的意象。在东北的民间传说当中，有狐、黄、白、柳、灰五仙，分别对应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老鼠。这些动物呢，练到了一定程度会过车马关，也就是穿越马路，成功则修为精进，失败则前功尽弃，甚至丧命。王占团指挥刺猬过马路，在世俗眼里是疯癫，在信仰逻辑里却是救人。他救了刺猬，也救了自己。有读者敏锐地指出，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等于救了自己。但先正的荒诞之处在于，真正有病的人不被当作病人，而被当作中邪。王占团的病症家人不送医院，而是请来了人驱邪。结果呢，这位所谓的赵老师在家里啊摆起了法事，让王占团每天给两个盘位上香。王占团吃了烤刺猬，得罪了白仙，成了赵老师的仇人。这种民间信仰和现代文明的碰撞，产生了强烈的黑色幽默效果。而更荒诞的是，叙述者我，也就是周正，也正因为口吃被家人认为得了先症。周正的口吃是天生的，但是越成长越严重，校园里的霸凌、家庭中的歧视都是诱因，家人待他访遍名医无果，最后落脚在心理疾病。但是因为有王占团这个先例，父母坚信他得的也是邪病。在赵老师的治疗现场，一袋香灰从周正的头顶飞洒而下，他整个人被笼罩在灰尘中，如释重负。小说在此结尾说，我清楚，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这个结尾意味深长，周正所谓的认罪，承认忤逆父母，冒犯大仙，向那股神秘而现实的力量跪地认错。从此他不再口吃，一路扶摇直上，出国留学，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但是这种不被卡住是以妥协为代价。他通过了世界的考核，但也交出了一半的灵魂。刺猬在小说中是一个核心意象，他是所谓的白仙的化身，是王占团所谓的罪过，也是他的救赎。但更深层次，刺猬是弱者的象征，他弱小笨拙，被城市的柏油路粘住了四肢，在人类的交通洪流中无所适从。王占团指挥刺猬过马路，本质上是一个弱者对另一个弱者的共情，他自己就是被时代粘住的人，所以他能看见那只被柏油路粘住的刺猬。他用邪情的小黄旗和钢哨为刺猬开辟一条生路，就像他试图为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一样。这种相互救赎的叙事让小说超越了简单的疯子的故事，具有了普遍的人性深度。周正和王占团的关系是小说最动人的部分，他们是孤侄，更是同病相怜的病友，一个口吃，一个癔症，一个被学校霸凌，一个被社会抛弃，在所有人眼里他们都是不正常的，但正是这种不正常让他们之间产生了超越世俗的理解。周正不觉得王占团病了，也许是因为王占团总是在他被耍被打受欺负的时候带着自己应不应该的金科玉律出现，也许是因为他会躺在阳台外的树杈上和周正干杯汽水，也许是因为那只 普通的红色哨子却被他吹出了让人难解的哨音。他们都想要飞，砖石砌成的烟囱是东北文艺作品里不可或缺的意象，但在仙正里，周正和王占团如履平地般站在顶端，吹响吱吱呀呀的哨，喊着被泪水打断的口号，向往着他们各自的那一片海。王占团从家里的屋檐飞下来，跌在瓦砾中，周正从阳台上飞下去，摔在雨水和泥泞里。他们都想要逃，王占团追着老鹤棋盘上滚走的冰，跑过马路、隧道、荒野，最终跑到池塘边，走进浮萍里。他是追老鹤，但更是追自己，追一个不存在的，但寄托着他心愿的漂洋过海的自己。周正在情势被发现后冲出学校，跑过了制式的、被训话的、端坐在操场上的学生，冲进了王占团家里，倒掉了他的药，打开了他的窗。他在救王占团，在救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英雄，也在救未来的自己，在竭尽所能抓住那颗正在射往50年后的自己眉心的子弹。这种双向的救赎让仙正超越了简单的父辈悲剧的叙事。王占团不是周正的反面教材，而是他的镜像。周正不是王占团的继承者，而是他的另一种可能。他们共同构成了被卡住的人的完整的光谱，一个选择坚守，一个选择妥协，一个死在精神病院，一个活成了正常人。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卿，其他三卿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晋阳去抵抗，后来晋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

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

0: 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欢迎回到八八一爱阅读。今天要推荐的书来自正直先正。先正是一部小说集，除了同名短篇，还收录了《蒙蒂卡罗食人记》《他心通》《凯旋门》《霹雳》《森中有灵》等五篇，六个故事，六种被卡住的形态，构成了一幅世纪之交北方城市的失落者群像。正直的文字被评论者形容为语速快，语气冷。初读之下，这些故事的冷酷和残忍像是青少年的表演，但是读到王占团对周正说你没病这样的段落，回忆又瞬间被融化，你会理解这种文风的必要。正直的冷是一种保护色，他写残酷不写泪水，写绝望不写呐喊，他让你笑，笑着笑着又哭了。比如王占团爬上屋顶插着大葱要飞，这个场景多么荒诞，多么好笑，但细想想，一个人得有多绝望，绝望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相信大葱能当翅膀。这种笑着哭的笔法是东北文学的传统，从萧红到迟子建，从双雪涛到班宇，东北作家似乎天生带着一种苦中作乐的基因。正直和双雪涛、班宇并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他们的文风都自带冷冽，这是以乡土事实为底色，用虚构故事记录家乡跌宕历史的必然语气。但是正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深情，他写王占团不是写一个奇观，而是在写一个众生中的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他写周正不是写一个逆袭的成功者，而是写一个被世界打劫没有办法只能交出一半灵魂的幸存者。这种深情藏在冷冽的叙事下面，像冰层下的暗流，涌动而不破冰。正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给答案，只给状态。王占团最后死了，死于心肌梗死，死在医院。周正活了，活成正常人，但交出了一半灵魂。没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只有被命运碾压过的人和坚强站起来的人。正直用整本书告诉我们，卡住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敢承认。妥协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忘了自己曾经不妥协。王占团的风是一种记忆，提醒我们曾经有过另一种活法。周正的正常也是一种现实，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最终选择了什么。2024年，顾长卫将先正改编成了电影《刺猬》，葛优饰演王占团，王俊凯饰演周正。电影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指挥着刺猬过马路的疯子，但小说和电影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电影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去叙述，增加了更多家庭伦理的戏剧冲突，强化了王占团和周正之间的忘年交情感。小说中倒叙和插叙混用的复杂结构在电影中变得线性而清晰。小说结尾，周正认罪之后，从此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的暧昧，在电影中变成了更明确的和解。周正最终理解了王占团，也理解了自己。但小说的力量在于那

些无法被影像化的细节，王占团腮帮子仍然鼓着的倔强，刺猬灰白短毛的触感，香灰从头顶上飞洒而下的窒息，这些细节是正直作为小说家的独门绝技。电影可以呈现王占团的疯癫，但是难以呈现那种疯癫背后的强大自我。电影可以拍摄指挥刺猬过马路的荒诞，但是却难以传递那种荒诞中的深情和悲悯。而更重要的是，小说的留白，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藏在字里行间的，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的部分，这是电影无法替代的。正直的文字就像一把钝刀，慢慢的割，不流血，但疼痛。这种疼，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体会。先正是一部关于被卡住的小说，但它最终指向的是突围，不是成功的突围，而是挣扎的突围。王占团指挥刺猬过马路是一种突围，周正最后倒掉王占团的药，打开他的窗也是一种突围。这些突围或许无效，或许徒劳，但他们是人在绝境中最后的尊严。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于人生之海抓紧这根浮木，先正就是这根浮木，它不提供彼岸，只提供暂时的漂浮。在这个意义上，正直的写作是一种救赎，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救赎。它让那些被卡住的人在纸上活了过来，让那些被遗忘的故事重新被人讲述。

有人说，仙正里那个只会自卫过马路的身影让他觉得挥之不去，他在烈日下，在车流中，在世界的荒诞里，认真地做着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而这件没有意义的事儿，恰恰是最有意义的。它证明了，即使在最荒诞的时代，人依然可以保持尊严，依然可以相互救赎，依然可以在被卡住的缝隙里找到一丝透气的光亮。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路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

0: 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881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FM88.1 88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如果说今天的忙碌是生活里的一块土地的话，那么音乐呢，就是这片土地当中最清甜的泉水。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紧随潮流的音乐大餐，每一首呢都藏着动人的故事，保证让您耳目一新。首先要听到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这首歌曲呢当年啊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的作品，它不仅是薛之谦的代表作之一，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据说呢，这首歌是他有感于上海难得的一场大雪而创作的，他将自己细腻的情感和独特的幽默融入其中，用认真的雪来比喻那段认真却无果的爱情，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呢更让人回味无穷。认真的雪。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叫《认真的雪》啊，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您对某段过往的回忆吧。在爱情的世界里呢，我们或许都认真过，执着过，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则是一首充满力量，鼓励大家勇敢做自己的作品。它来源于华语乐坛摇滚歌王汪峰啊，他的勇敢的心。这首歌曲呢，以磅礴的气势直击人心的呐喊，激励了无数人在迷茫中的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找回那份最初的勇气。汪峰，勇敢的心。

0: 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来自汪峰的《勇敢的心》。拥有了勇敢的心，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去感受生活中每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温馨充满幸福感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啊，当年可谓是火遍了全网，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珍惜与遗憾的故事。李荣浩以其独特的李氏唱腔，唱出了无数人对逝去爱情的追悔莫及，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李荣浩，年少有为。

很喜欢年少有为当中的一句话，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这句歌词唱出了很多人心坎里的话吧，也要感谢李荣浩让我们在感动中去反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让我们换一种心情去感受一份纯粹的快乐和洒脱，来自胡夏的那些年。胡夏的那些年早已成为了青春的代名词，胡夏以其清澈温暖的嗓音将那份青涩懵懂的校园恋情娓娓道来，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和欢笑的纯真年代吧。一起来听胡夏那

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我们共同的梦想，都已经成为了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成长路上总有一些身影，像老朋友一样陪伴我们走过漫长的岁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特别会用歌声去讲故事的歌手许嵩，他的素颜当年可谓是火遍了校园。那这首歌曲呢，以及清新的曲风和贴近生活的歌词，描绘了朋友间真挚的情谊和纯真年代的怀念。一起来听吧，许嵩。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88.1 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这一小节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想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凉凉》。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可谓是家喻户晓。这首歌呢，是张碧晨与杨宗纬联艺演唱的，将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融入到了歌声，唱出了那份三生三世的纠葛和深情。旋律优美动人，情感真挚浓烈，让人一听便沉醉其中。张碧晨，凉凉。

三生十里桃花不及你我凉凉一曲，感谢张碧晨带给我们的这份唯美的感动吧。在爱情的世界里，或许有过受伤，有过迷茫，但最终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定。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充满诗意与浪漫的歌曲当中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有请出的是郁可唯，路过人间。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作品，这首歌曲以其深刻的歌词和郁可唯的细腻演绎，道出了人生对情感的通透理解。一起来听吧，郁可唯，路过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FM 八十八点一八八音乐吧，各位好，我是大宝。此时此刻，让我们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期盼，郁可唯的歌声总是带给人们温暖和力量，也感谢他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吧。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温一首经典的摇滚之作《灰姑娘》啊。这首歌曲是无数人心中的摇滚情歌的经典，由郑钧亲自创作，用独特的摇滚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塑造了一个纯洁美好的灰姑娘的形象吧。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一起来听郑钧《灰姑娘》。

要感谢郑钧带给我们的那种重温吧，那份经典的摇滚浪漫。经典的旋律总是能够让时间长河慢下来，让感情直抵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感受来自于新生代歌手的活力和创造力，有请出的是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是一首非常有共鸣的作品，这首歌曲以其朴实无华的语言和深刻的自省，唱出了许多普通人心中的无奈与坚持。毛不易作为一位爆款制造机，他的歌曲总能用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触动听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此当中啊，像我这样不平凡的人，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呢？毛不易的歌声总是能够让我们在平凡中找到共鸣。今天的音乐吧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这些好的作品能够为您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FM88.1 88音乐吧，我是大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一句俗语的意思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灾害，我们还有躲避的可能，但如果是自己招惹来的罪孽，那就无法逃脱了。它和成语中的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是一个意思。要想了解这句俗语的出处，我们还得回到遥远的商朝初年。当时商汤、外丙、仲人三位商王接连去世，新君太假，残暴昏庸，导致政局不稳，危机四伏。三朝元老右相伊尹屡次劝谏太甲，无奈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伊尹只好动用雷霆手段，把太甲抓起来，并流放到商汤陵墓所在的同宫，让他反思自己的过错。伊尹还给太甲写了几本关于如何从政的教材，让他好好学习。太甲一边读书，一边缅怀祖辈的功绩，同时对照自己的恶劣行为，整整反思了三年。伊尹看太甲确实已经悔过自新了，于是亲自又把他重新迎接回来，同时把王位也还给了他。太甲跪倒在地，涕泪横流地说道，想当初是我昏庸糊涂，不明白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伊尹一看太甲确实知错了，他也跪倒在地说，陛下，您要努力修养品德，缅怀您那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先祖，任何时候也不要怠慢呐。这一句俗语意在告诫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不然自己犯下的错误终究是要自己来偿还。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

0: 假如给我三天战力，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

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

0: 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

0: 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 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

0: 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

0: 望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0: 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1: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2: 市政府召开第116次常务会议。
1: 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专题培训会暨投资促进对接会在合肥举行。
2: 合肥市公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整改方案。
1: 安徽加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2: 我市各地备足物资，建强队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江汽集团登陆摩洛哥市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从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和20.4%，比1到3月份分别快9.8和1.3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集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比1到3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
1: 接下来关注时政要闻，记者董云浩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市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部署安排有关工作。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全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李命山、党组成员黄鑫、罗平出席。会议指出，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醒警觉，抓紧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抓好防汛抗旱，扎实开展汛期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工作，科学蓄水保水、调水引水，全力做好旱涝急转应对准备。要抓好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清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

0: 风险隐患。要抓好社会稳定，加强社会面管控，做好中高考安全保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紧抓实学查改各项工作，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坚持深查细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问题查实、查准、查具体。要坚持真改实改，把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同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贯通起来，一体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要坚持常态常效，注重建章立制，健全完善管长远治根本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防范政绩观偏差。
1: 市长张全26号上午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审议合肥市大资产统筹盘活工作方案、合肥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推动大资产统筹盘活是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要坚持点面结合，聚焦重难点事项，细化年度目标任务，明确具体实施路径，推动盘活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盘活策略，探索市场化盘活方案，打好用、售、租、融组合拳，不断提升资金、资产、资源的使用效益。要坚持全市统筹，强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形成全市一盘棋的攻坚合力，确保改革任务取得实效。会议强调，制造业是合肥立市之本、强势之基，要坚持对标对表，学习借鉴先发城市经验，迭代思路、升级打法，着力破解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要做大优势产业，进一步研练、补练、强练，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强项目谋划，一体推进产业布局、企业招引、项目落地，推动优质制造业项目滚动接续，切实增强发展后劲。要强化工作落实，细化分解任务，强化跟踪问效，高水平建设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全力推动制造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张伟报道，安徽军地检察机关25号在合肥联合召开深化军地协作、护航强军兴军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座谈会，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出席并讲话，合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军地协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是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现实需要，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更高自觉凝聚协同协作的强大动力。要紧扣履职重点，强化使命担当，加大办案力度，探索涉军权益保护新实践，提升办案质效，打造涉军权益保护新亮点，深化系统治理，形成军地共治新格局，以更优履职护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持续完善协作机制，不断拓展协作深度，着力营造良好氛围，以更实举措汇聚协同保护的强大合力。会议期间，组织召开驻皖部队法治需求对接会，面对面听取驻皖部队法治需求意见建议，并开展工作交流。
1: 记者楚刚、王中报道，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便利化专题培训会暨投资促进对接会25号到26号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帮助东盟国家企业代表精准把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则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策，深入了解中国市场营商环境、进口产品政策和准入流程以及贸易规则等情况，引导企业用好政策红利，合规高效拓展中国市场，进一步深化双方政策互通与能力建设。多位专家带来系统解读，帮助参会人员进一步深化对有关贸易政策规则的理解和运用，促成更多合作项目落地，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投资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0: 2025年8月21号到9月9号，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合肥市开展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并于2025年11月25号反馈了督查报告。合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研究制定了合肥市贯彻落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全面部署并系统推进整改落实。目前整改方案已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现予以公开。整改方案提出了4个方面的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保责任不断压实，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理解更加深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及省工作要求，反应迅速，落实有力。二是督查反馈问题见底清仓，结合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问题全面整改，系统治理，全面监管，达到污染消除、生态恢复、群众满意总体目标。三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通过抓督查整改，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四是污染防治机制更加健全，对重点区域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做好改革创新和建章立制，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管理制度体系。
1: 整改方案确定了4项主要措施，一是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强化整改过程管控，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二是扎实推进问题排查整改，深入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各县市区开发区和行业主管部门对14个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问题自查，不断完善合肥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一本账，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从严整改、从严督办。三是强化标本监制、系统治理，以此次专项督查为重要契机，既立足当前，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又着眼长远，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加强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研究，健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一类问题转变。四是不断完善环境治理体系，严格环境准入，优化产业布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加大财政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推进一批环境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和提标改造，不断提升全市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0: 为保障整改工作顺利推进，整改方案明确了保障措施，进一步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面落实管发展必须抓环保、管行业必须抓环保、管生产必须抓环保要求，全市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沟通协调、密切配合，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不断完善问题整改闭环管理机制，认真抓好1+1+N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调度工作，及时公开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方案、整改落实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下一步，合肥市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力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更大力度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建设新篇章。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周宗茂、邢敏报道。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农村厕所、垃圾、污水治理三大革命纵深推进，2025年底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1%，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85%。今年年底前，我省农村黑臭水体将全面消除，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战略目标。安徽聚力打造村庄整洁有序、农业绿色低碳、生态宜居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深入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推动乡村环境整治从外在面貌整治向内在品质提升转变，实现乡村建设形神兼备、全域提质。2025年全市累计建设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200个，省级中心村850个。我省还聚焦绿色转型，对受污染耕地实施分类管控，2025年全省 55.5 万亩安全利用类耕地和 1.56 万亩严格管控类耕地都已落实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在全省83个农业县市区近 96% 耕地面积落实科学施肥工作，从源头减少农业污染排放，扎实推进16个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建设，着力构建更加稳定的种养加服务一体化适配体系，优化秸秆资源化利用技术，拓展多元梯级利用模式。2025年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保持在 95% 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格局基本成型。2025年安徽从农业生态功能、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生产功能等三个维度统筹推进15个县域整县建成美丽乡村，深挖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大力培育生态文旅、康养休闲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1: 全省高校首家语数具身智能产业学院26号在合肥经济学院揭牌成立。语数科技与合肥经济学院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深化协同育人、科研攻关和平台共建，为区域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当前具身智能技术正加速走向产业化和场景化落地，行业最紧缺的是兼具算法研发与硬件实操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语数科技将集聚产业链优质资源，与学校共建育人平台，共研产业项目，共育师资队伍，并常态化派驻工程师入校授课指导，全力打造省内产教融合标杆。合肥经济学院负责人表示，全省首家语数具身智能产业学院成功落户，是合肥经济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未来，该校将持续聚焦前沿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科研创新赋能，持续为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张保卫教授研究团队近日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卡迪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2栖动物新物种叶氏肥猿，这一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亚洲2栖爬行动物研究期刊。肥猿属是溪流型栖息的有尾目2栖动物，大多隐居在中国南方山区。近年来，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肥猿属中隐存的物种被陆续发现。这次在怀玉山一带发现的隐藏种肥猿，通体深褐色，腹部带有橘黄色斑块，个体整体更大。经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肥猿为全新的独立物种，研究团队成员很快达成共识，将其命名为叶氏肥猿，以此致敬我国2栖动物分类学倾注毕生心血的著名学者叶昌元先生。研究显示，叶氏肥猿目前可能仅分布于江西怀玉山脉的狭窄区域内，栖息于海拔600到1000米的山涧溪流，其模式产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怀玉山，海拔约884米，依赖水质清澈、植被茂密的原始溪流。叶氏肥猿的发现表明，我国东部亚热带山区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低估，这一区域的物种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眼下庐江县4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为应对收割期出现的连夜

0: 阴雨天气，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机手抢收已经成熟的小麦。黄晋生是庐江县樊山镇古塘村种粮大户，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就在他为小麦收割范畴时，当地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及时组织协调收割机，帮助他抢收成熟的麦子，让他悬着的这颗心彻底有了着落。据了解，今年庐江县小麦种植面积达47.6万亩。针对前期阴雨天气，庐江县及时统筹调配了2000多台收割机械，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帮助农户抢收。全县各乡镇农技干部采取包保、包片、包村、包大户的方式，及时掌握农户小麦收获信息，帮助协调农机具，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三下小麦粮食颗粒归仓。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汛期即将来临，我市各地沿湖沿河各乡镇村积极行动，未雨绸缪，备足防汛物资，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汛期保障有力。丰乐河是环潮湖地区一条防汛重要河流，目前沿途各乡镇都已备足物资严阵以待。肥西县山南镇龙嘴村处于丰乐河上游，与舒城县接壤，镇区河道总长8.2公里，灌溉农田面积近万亩。龙嘴村党总支负责人表示，他们已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并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确保在汛期可以随时调运木材、沙石等防汛物品。同时，全镇各个村和社区都已成立应急救援队，24小时随时待命，确保安全渡汛。
0: 江汽集团近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 JAC 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江汽集团这次以全系产品阵容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接下来，江汽集团还将持续根据市场动态导入更多新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序列，为当地用户提供更优秀的出行体验。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既是拓展增长空间的关键路径，也是检验品牌硬实力、输出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江淮汽车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国际业务持续深化。今年一季度，江汽集团出口累计销售4.5万辆，其中中高端轻卡出口保持行业第一。数据显示，自1990年至今，江淮汽车累计出口至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总交付量突破170万辆，海外市场覆盖范围广泛，为江淮汽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次江汽品牌在摩洛哥上市，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江汽集团在北非市场的战略版图，更标志着江汽集团全球化进程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1: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降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合肥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市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今天起，气温开始回升，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从27号起，安徽北部转为多云到晴天气，安徽南部6月1号到4号将有一次弱降水，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今天起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将达到32到34度。气象专家表示，前段时间雷雨天气偏多，湿度大很正常，但安徽还没有进入梅雨季节，预计要到6月中旬前后才会入梅。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三期项目首栋主体结构二号厂房日前顺利封顶。这一项目位于泾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规划建设2栋高层厂房和1栋多层厂房，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生产及配套。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合肥东博新中心科创产业布局，助力 G60 科创走廊建设。
1: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坚持多元模式，推动垃圾分类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4分类投放点5173座，改造升级智能投放点92座，布设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柜3020台，全市智能回收网络累计参与投递1384.25万人次，回收可回收物3.11万吨，

0: 向居民兑现金额1848万元，实现碳减排5.49万吨，资源回收利用水平稳步提升。
1: 长丰县双凤工业区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近日正式开展，合肥市首台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速锐同步启用。这台设备具备治疗速度快、精准度高、对正常组织保护强等显著优势，可以大幅缩

0: 约车上客点及专用车道近日投入启用，新站点位于航站楼一层国内到达口五号门对面，旅客出站后步行仅两分钟即可到达。新站点同步设置了到闸卡口，实现网约车与社会车辆分流管理。原位于二楼八号门的网约车上客点已同步停用。
1: 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昨天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支撑保障。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0年国家首次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截至今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千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在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15%， 创历史新高。比亚迪、奇瑞等中国品牌纯电动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一倍以上，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于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分析人士表示，新情报体系的构建旨在压制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并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根据这一路线图，美国将分三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合肥市第11届幼儿园民间趣味体育游戏展示活动在包河区成功举办。活动由市教育局主办，区教体局承办，全市12个县市区教育代表、700多名幼教工作者及1000余名幼儿参与。活动以游戏润童心、运动强体魄为主题，63所幼儿园同台展示，包河区8所幼儿园踊跃参与，滚铁环、跳房子、抖空竹等20多项传统民间游戏精彩展演，搭配花样球类运动，将传统民俗和现代体育有机融合，孩子们活力满满，自信展现，尽显童真风采。此次承办市级活动是对我区学前教育工作的认可，下一步包河区将深耕传统文化，丰富幼儿体育游戏形式，优化保教质量，推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助力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